0: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因为今天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突发的应急情况，我们昆明交警会有哪些应急处置措施呢？
1: 如果出现了这个比如说在送考途中遇到特殊的情况，大家可以及时向我们就近的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穿比如说大家熟知的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公安民警都会及时给大家提供帮助。如果你在你的周边没有发现就是可以寻求帮助的人员，大家可以直接拨打110，或者直接拨打我们交通指挥中心的一个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0871-6316-3221，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然后我们最近的执勤民警会立马赶到你的身边为你提供帮助。
0: 太好了，那我想的这也是各位市民朋友可以选择的最直接有效的一个方法。那朋友们，现在我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考正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七彩云和云南交通之声的视频号来观看直播。那么接下来还要请我们的这个王警官给大家提供一些温馨提示，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是这样子的，这边昆明交警想给到我们各位考生和家长以及我们居民朋友的一个提示啊，是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播报，6月8号就是明天，南方大部分城市会有一个降雨的天气，那么昆明也是包含在其中的。明天6月8号呢，昆明有可能会出现中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对我们考生的出行啊，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的状况和预警信息，充分把这个天气因素、交通因素和入场安检这几方面给它考虑进去，然后合理的安排我们这个送考的时间以及路线。如果在送考的途中遇到紧急的情况，也请大家及时找到我们的执勤民警进行求助。然后如果您是骑电动自行车送考哈，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公共交通视频上面看到，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是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去考场的。那么如果明天是这样一个降雨的天气的话，一定记得穿上雨衣，然后给自己和孩子都戴上头盔，千万不要让孩子打伞你骑行，或者说边打伞边骑行，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那么驾车送考的家长朋友呢，明天是雨天啊，一定要记得降低车速，然后保持安全车距，那么安全的把孩子送到考场是最重要的。我们就做这两点提示。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我们保持联系。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再见。这里是第23届爱心送考，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连线交通之声的各路记者，他们现在呢已经是分布各个考点周边，为大家来进行观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云南交通之声的第23届爱心送考的直播呢，现在已经通过七彩云和云南交通之声视频号面向所有的市民来进行视频端的直播了，大家可以选择收看。那我们的高考学子现在奔赴考点，91.8的记者呢也在各个考点为大家跟进。我们先来看一下昆明市第八中学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记者姚姚为大家带来的最新观察。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记者思雨。此刻呢正在龙泉路昆明市第八中学考点外面，现在是早晨的8:07了，可能通过我的话筒啊，您可以听到身边逐渐浓起来的这个喧闹声，送考高峰已经慢慢的拉开了帷幕。先说一下路况，现在这个龙泉路由北向南往昆八中的路段车流是明显的增大，但是呢送考车辆配合的非常好，交警引导靠右急停急走。那么考点周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昆明交警加派了铁骑巡逻，也加派了警力进行疏导，也提醒途经龙泉路的驾驶员啊，请主动避让送考车，严禁鸣笛，确需通行的请急停急走，不逗留。今年呢是咱们昆明市第23届的爱心送考，全市有近4000辆粘贴了绿丝带的出租车参与到免费1对1的预约接送，考生呢也可以在路上招手搭乘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的中北出租车免费的赴考。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9号，考生本人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的乘坐昆明地铁全线网，含2名陪同家属享受3优1免绿色通道，优先安检优先进出站，同时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常规的公交路线路，临近考。

0: 宝顶的地铁站设有了助力高考服务点，在这个服务点大家可以看到啊，有备用的应急文具，还有医药箱，各个考点的门口均配备了一贯通四处终端，这个终端呢就是帮助大家有一些遗忘或者遗失身份证的考生现场刷脸打印一个临时身份证啊，这样的话今年身份证丢了大家也不用慌。全市的这个公交地铁现在落实了静音护考，也就是说啊，图钉考点的公交呢是属于静音缓行，地铁临近高架段是要关鸣笛降广播音量，考点周边500米建筑工地是全天暂停高噪声施工工作，可以说是全社会全力守护考场环境。顺便呢也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今年呢是咱们云南啊实行新高考3+1+2模式的第二年，这就意味着继续的取消文理分科，本科批次合并为普通类本科批，采用院校专业组填报，本科批可以填40个平行志愿。那高考成绩呢预计6月23号左右公布，后续啊大家可以关注到省招考院的官方通知。那么此刻我在昆巴中考点的入口看到绝大多数考生，咱们都是轻装简行啊，只是攥着装好了准考证、身份证、两支签字笔和涂卡笔的全透明文件袋，表情考生的表情呢都是比较放松的啊。带队老师呢有些时候运送他们过来，也会他们坐着这个统一的大巴在带队老师面前击掌，或者老师对他们简单的简短的叮咛，对他们说着加油啊，考生的情绪都比较的向上。他们独自走向入口，把证件亮出来给工作人员核验，然后通过安检门。有的学生呢会不停地瞄自己口袋里的这个证件是否确认无误，然后我看到他们这个紧绷的肩膀啊稍微的放松下来，步子明显比刚才轻快了几分，进入到考试的教学楼。可以说他们那种笃定和自信真的非常打动人，就像网友所说的，愿你几笔从容，何笔如愿，落笔生花，圆梦惊吓。那么在这里呢，基于也祝昆巴中和全城所有的考生啊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我是现场记者思雨，下面的时间呢交回给直播间青瑶。
1: 谢谢思雨。刚才呢是昆明市第八中学啊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记者思雨为大家带来的最新观察。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还有一路记者呢是在昆明市第一中学的考点，我们赶紧来联系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记者易可。易可你好。
2: 金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昆明第一中学为朋友们发回现场报道啊。2026年的云南的高考呢正式拉开帷幕了，今天呢又是送考的第一天，站在这个考场外啊，说实话我比在场的所有的家长还要兴奋，因为我真的忘了我这是我多第几年的这个送考了。
1: 嗯，
2: 此刻校门口呢人头攒动啊，不少的家长驻足凝望，然后眼里呢满满的都是牵挂，有期许，心里既忐忑呢又是满心的骄傲。那大家都把紧张和期待呢悄悄地藏在了心底，静静地等候，目送着孩子迎接这场人生大考。哎呀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多少年后我也有这样，我也要开始送自己的娃啊，真的是青春逐梦，此刻起航，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能够放平心态，从容应战，超常的发挥，交出一份满意的答案。也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轻装上阵，正常的发挥，旗开得胜，加油。因为看到现场啊有很多的家长都穿着旗袍，真的
1: 旗开得胜的意思。
2: 对对对、嗯、也希望他们能够旗开得胜啊。
1: 好，嗯，易可这边还有补充吗？
2: 现在暂时观察到的就是这样，因为现场家长还非常的多啊。嗯，
1: 好的，那继续为我们观察。
2: 稍后再连线。好的、
1: 嗯、稍后联系、
2: 嗯、拜拜。
1: 嗯。
3: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0: 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朋友们，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正在进行的第23届爱心送考，我是主播丁瑶。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来保持连线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我们91.8交通之声记者何欢已经准备好了，赶紧来连通他的电话。你好，何欢。
2: 好的，你好主持人，我在师大附中考点的现场看到啊，咱们很早咱们的公安、交警、卫健、应急等保障力量呢都已经就岗了，而且大家呢是各司其职，联动值守，全力为此次高考的平稳顺利进行呢保驾护航。同时现场的考生呢已经陆续的有序的抵达现场了，看大家的状态啊都是非常的平稳从容有序，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呢是依次高效顺畅的进入考场。在交通通行方面呢，我在现场看到呢，因为今天是周末，所以整体呢是没有出现一个拥堵缓行的情况，整体的车流是比较平稳，通行是非常有序的。具体的情况呢，下面呢我们来采访一下昆明交管一大队巡逻中队的中队长赵磊。赵队长，我想问一下今天早上咱们考点周边的整体的一个交通情况是怎样的呢？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师大附中考点周边的交通情况平稳有序，主要取决于两个原因，可能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是周末，没有出行的早高峰，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收到了这个师大附中有高考考点的这个信息，大家都采取了绕行措施，所以中心的这个红原路上车流量正常，主要集中的都是送考车辆，其他没有啥了。
2: 嗯，好的，那咱们这个一大队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咱们整个考点的一个顺畅呢？
3: 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第一，就是根据交管支队的提前统一谋划，在一个星期以前就针对师大附中红原路周边采取了导行图的措施，对这个出行绕行这个线路做出了提前规划，并在各大媒体和公众号上做出了公示，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针对师大附中1300多人的这个考生的这个具体出行的这个需要，我们采取了核心区、管控区、疏导区3区同时联动的方式，来保障考生家长的通勤需求和出行安全。
2: 好的，那对于咱们途经这个考点附近的广大的车友哈，咱们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3: 主要就是提醒在考生入场的高峰，早上7:30到这个8:30，下午的13:50到14:30这两个时间段，建议大家如果非必要，不要驶入这个红原路、科锦路，还有这个科一路合围的师大附中的这个合围区域，可以采取绕行二环西路、这个海源中路等方式，达到自己的出行要求。
2: 嗯，好的，咱们非常感谢赵中队长。那最后呢，我也要提醒途经这个咱们这个考点的一些市民车友一定要自觉的减速慢行，注意禁止鸣笛，并且在经过的过程中呢，注意急停急走，文明礼让。好的，主持人，以上呢就是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谢谢记者何欢。
0: 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

0: 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欢迎大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考特别直播，我是主播丁瑶，很高兴在电波的这一端，在视频的这端和各位市民们见面。那么今天对于很多的一些同学家长来讲，确实是一个大日子。虽然我们说这个高考现在并不能够决定孩子们的未来，但是呢，对于每一位充满了期待的孩子来讲，毕竟是检验自己之前所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所以大家心态一定要放平。那现在是时间8:19，距离我们开考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如果行经在途中需要帮助，可以随时拨打交通之声的服务帮忙热线6534-6918，您也可以随时随地向周边的民警进行求助，这也是最快的一个方式。如果您预估自己赶往考点的这个时间不充裕，那我们呢可以向民警进行直接的求助，他们一定会为大家提供非常及时的帮助。
2: 黑暗中跌倒，
1: 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主城区现在二环快速系统和各出入昆高速道路通行情况是正常的，主城区各高考考点周边道路通行情况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在考点周边会有民警呢在进行交通的维持，请大家一定要给予配合。那尤其是大家行经考点周边的时候，普通的市民行经的话会发现这个地方可能会存在一些拥挤的情况，请大家千万不能够鸣笛。另外考点周边呢也是不允许停放车辆的啊。那么大家如果要停放的话呢，要根据交警的指挥在周边一些一定距离的区域进行有序的停放，包括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也不能够随意的停放。爱心送考呢到今天已经走过了第23年，那确实是受到了非常多市民们的关注和支持，也成为了云南的一张城市名片。我们说每一个六月它都是粉红色的，是因为我们的爱心车标是粉红色的。今天当您看到我们的整个城市当中运行着一些贴着粉红色车标的巡游出租车或者是一些网约车，那请大家呢主动的为这些车辆让行，因为我们的师傅们是在进行义务的一个公益行动，他们是不收取任何费用来参加。那甚至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司机师傅呢是放弃了自己的营业时间然后来接送我们的考生，有一些呢甚至是定点进行接送。那当然今天呢还有包括我们的公交我们的地铁都会对我们的市民特别是我们的考生进行相应的一些帮助。我们的考生持准考证呢也可以免费的乘坐地铁。那么刚才从我们的报道当中呢也了解到是包括考生在内，我们还有2个成年人那也可以同行免费乘坐地铁。所以的话在这里呢再一次对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本次活动是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融媒新闻中心、民生服务融媒中心等多家媒体共同参与联动。

0: 欢迎大家留意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正在直播的第23届爱心送考，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端进行观看。那么大家今天可以通过91.8的视频号和七彩云端来进行到视频端的直播。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呢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记者雷鸣呢已经是在昆石中求实校区为大家做了最新的观察，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他。雷鸣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FM91.8 交通广播的记者雷鸣，现在是在昆明市北市区北京路和思家营路交叉路口校区，是昆明市第十中学求实校区的现场，为您发来现场报道。您听得到吗？现在是空中无人机传过来的声音，
0: 能听到。
1: 送考的车辆有序通行。目前呢，昆明交警二大队的民警呢，正在这个路段呢开展执勤。站在我旁边的是杨栋同志，你好。
2: 大家好，雷老师好。
1: 今天这边的交通保障工作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我简单做个介绍。昆石中求实校区大门口两侧呢，斑马线进行一个临时封闭。送考的考生呢，车辆呢停在北京路恒业游泳馆，还有呢进发城里面。另外呢，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盘江东路允许停部分车辆。同时呢，我们有巡逻的警力，在巡逻管控交通情况。在北京路与求实街交叉路口呢，包括求实街与盘江东路，都安排了警力进行疏导，整个考场周边秩序呢安全有序，基本情况就是这么一个。
1: 现在距离考试开考呢还有差不多呢半个钟头，目前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怎么样？据你了解，北京路的沿线，通过林语桥路口到思家营路口，到目前学校执行的路口，以及附近的盘江东路、东江路、思家营路，交通情况怎么样？
2: 考场周边，北京路、盘江东路、丰源路、林野路、思家营街、

0: 进发前 PM 七先，通行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非常正常。
1: 这个片区交通四通八达，由地铁二号线呢连接到主城区以及呢其他的可以到达的区域。另外呢，在主干道上，23路公交车目前呢也基本通畅。私家车到达这个路段的停车区域，提醒大家，有私家营片区可供停车，还有北京路进长安方向私家营路口附近的恒业游泳馆。另外，就是盘江西路和盘江东路，那么昨天场馆在这个路段呢也进行了执勤，他们连续24小时作业，盘江东路的路面呢基本清开。请问扬州队长，这边大概能停多少车？
0: 这个考场呢，今年是2100个学生参考，那就现在交通情况留下来呢，情况看下来呢，盘江东路以及盘江西路，包括周边停车场呢，基本趋于饱和，停车数呢，基本能满足考生及周边需求的停车，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
1: 好的，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考生家长的？
0: 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这个点呢，还没有出现复考需要复考啊。求助的情况，那就是借这个频道呢，就是提醒广大的考生出门前呢检查好相关的证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看考虑天气情况呢，合理规划。
1: 好的，最后我们祝愿所有的考生比落笔生花，旗开得胜。
0: 好，谢谢。
1: 好的，
2: 好，
1: 主持人，
2: 好，我已经收到了，谢谢雷鸣的报道，再见。
3: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 欢迎大家，北京时间8:32，那现在呢是各位考生和家长应该来到了接近考点，或者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已经把孩子送到考点了。我们各位的哥的姐们，你们的情况怎么样？此时此刻有没有把孩子们安全的顺利的送达考点呢？因为距离考试开始已经不到半个钟头了，那9:18将会持续不断的关注孩子们进场的各种需求。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需要帮助，不用犹豫，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调度指挥中心65346918，始终为大家开通。那节目呢依然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些轻松的音乐，让孩子们能够去放松放松。其实说放松这件事情，包括我自己在高考的时候，我觉得也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对于没有参加高考的人来讲，我们总是希望通过一句话，你就放松一点，不要紧张，来劝慰我们的孩子。但是当你身处在压力当中的时候呢，有很多情况下面其实是做不到的。那么作为一个主持人呢，我有很多的一些经历是需要在台前去进行准备，或者说是参加一些活动之前有到的一些压力，我非常清楚那样的一种感觉。别人说放松，哎，其实没有用。那我是怎么样来调节呢？首先在我的大脑里，我不考虑放松这两个字，而是考虑兴奋度。因为人在紧张焦虑的时候，你的身体反应和你在兴奋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啊。那我们稍后呢也给大家详细来讲，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昆明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雅欣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考点周边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雅欣你好。
4: 丁瑶你好，各位车友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也现在看到呢，时间来到了8:34啊，距离9点开考不到半个小时了。目前呢，大批考生是已经有序的进入到考场，现场也是秩序井然，还有部分的家长是守候在考场的门口，想多陪孩子一会儿，这份心情我们都懂啊。但还是要提醒一句，如果说您的车还停在校门口的附近，要尽快的驶离，方便后续的送考车辆的通行。那根据指挥中心现在视频监控显示，目前昆明主城区二环快速系统以及各条高速通行的情况都非常的良好啊，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长距离的拥堵，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也给在路上的考生吃了一颗定心丸。那其实高考期间市民出行和高考出行叠加，也要请社会车辆尽量的避开考前的车流集中的出行的时段，减轻考场周边的交通压力，驾车行进考场周边道路的时候呢，自觉的做到降车速，不鸣笛，营造一个安全畅通宁静的考试环境。也祝所有的考生落笔生花，圆梦惊吓，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3: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继续给大家来介绍我们交通之声的第23届爱心送考，我是主播丁瑶。那刚才和大家分享，哎，其实在我们一个人非常紧绷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你这个人要放松一点没关系，这些话基本上都不太有用。我个人的情况，比如说是在上台之前感觉到心情比较紧张的时候，怎么样来调节，就是你告诉你自己，这不是一种紧张，不是一种焦虑，它是一种兴奋。因为当人在兴奋的时候和你在特别紧张的时候，其实你的机体状态是非常相近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呼吸比较急促，因为我们的肺泡它会收缩，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含氧量，整身体的含氧量会下降，导致我们呢就是血液供应不是特别的充足，含氧量低。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你会觉得手开始发凉，手心开始冒汗。那这些感觉呢，其实都是非常相近的，但是身体它其实没有办法判断你究竟是出于焦虑还是出于兴奋。那你当你是要面对一个高强度压力的时候，你就暗示你自己，你告诉你自己说，我现在不是焦虑，我现在是很兴奋。那这种时候当你去在面对压力，你整体的状态就是积极的，而不是恐惧的，不是压抑的。我自己试过很多次，我觉得这一招就是你从心理节奏上面去调节还是非常有效果的。第二个呢，就是去真正的进行呼吸调节。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肺泡会收缩，那么所以我们要模拟啊，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你在痛哭流涕的时候，你会不会一直抽噎？这种抽噎其实就是身体自己做出的一种反应。当你的氧气，整个的氧气含量不太够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主动的去进行呼吸和换气。那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进行干预。当你非常紧张觉得呼吸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快吸两次，快吸两次之后 hold 住，然后慢慢的慢呼六秒把它呼出去。通过这样的一种呼吸节奏的调节，也可以把我们的肺泡让它扩张起来，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氧气。它也可以让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状态变得更加的轻松。就是你的血液当中含氧量高了，那么你自然呢也就不会有那些身体的一些应激的状态出现了。这个是从机体层面上来讲，我个人觉得也比较有用的。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叫《星辰大海》，也送给所有正在复考的考生。

I believe， 我相信我可以。看到八号信息员你的留言了，风雨同舟，一路有我们，莘莘学子，金榜题名，谢谢我们的信息员。其实今天有很多包括我们的信息员在内的的哥、的姐巡游出租车在这个城市当中奔忙，那我相信此时此刻已经有一大部分哈，已经把孩子们安全平安地送到了我们的各个考点，再一次对大家的付出表示感谢。在路途当中还有一些网约车司机今年呢也是参加到了我们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来，对你们致以敬意。另外还有我们的公交车司机和地铁也是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帮助，在这里也要感谢主动让行的各位市民朋友。

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好，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第23届爱心送考哈，现在时间来到8:45了。那各位同学，不知道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我相信大家已经有非常完备的准备，因为我觉得不管啊你的这个最终的成绩是怎么样，哎，但是我们这几天考试期间的这个状态很关键，因为多年之后当你回忆起这几天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有非常多值得去回忆的一些亮点。你包括我在内哈，我高考的时候当时呢是还在7月份，然后那个时候呢经常是会遇到雨天，哎，刚好第一科考试的时候考语文遇到了下雨啊，那么那天的话就整个是浑身都湿了，鞋是湿的，裤腿是湿的啊，甚至衣服有一部分也是湿的啊，就这么湿哒哒的考完了语文。所以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当时的一个状态，但是还好结果并不是很，并就是说虽然没有达到自己心理预期吧，但是还行。那我觉得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因为人生你很难去尝试说每一个节奏都一定要走得非常的精准和非常的圆满，我们尽力就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上午9点到11点30是考的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考的是数学，一共是考两科哈。那么今年呢依然是这个7号到9号3天来考试，明天会考的是上午是物理或历史，下午的话是外语，包含听力。后天，那么我们上午呢是考化学、地理、政治、生物，在下午。那么大家的话呢，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提前一点去做好。各位弟哥弟姐，我刚才呢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在我们91.8的官方号上留言，说已经把孩子呢是送到了目的地了哈。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明天的世界，其实今天是一个周末。对于爱心送考来讲，如果说碰到周末，其实反而是好一点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周末的时候，很多的一些市民是不需要去朝九晚五的，懂吧？那么，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整个交通情况相对来讲也会更加好一点点。8:47，距离开考还有13分钟哈，我们呢正在等待着今年的这个考点钟声的敲响。那我们各个点也都派驻有记者，如果大家此时此刻还需要帮助，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记者联系。另外，大家也可以和现场的民警和老师去积极的联系沟通。那其实现在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哈，我们希望大家的心态都一定要放平和，就算此时此刻真的忘东西了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年有一些新的一些措施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排忧解难。好，我们的爱心送考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其实我跑考点的这个时间也蛮多的啊，整体来讲呢，就是参加爱心送考的次数是蛮多的，在我心里当中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很精彩的一些瞬间。过去呢，我们爱心送考，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在这个人民西路182号，在我们老的云南广播电视台的那个楼上，然后当时我记得。它的情景和现在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差异的，甚至呢是我们主播在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特别感动的瞬间，你都忍不住会掉下泪来的。 但是通过这么些年，大家对于高考的流程，对于很多送考的节奏的把握，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所以的话到现在来讲的话，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变得更加的放松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种变化，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改变，就是大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了协同运作，去配合给考生提供更好的考试环境这一个重心上面。那么我们回到现在的这个考试当中来呢，包括大家刚刚看到我们考点上甚至有民警的一个无人机在持续的巡航，那么给考生们进行一些提示，考场周边的一些提示，那么这一些都是在过去是没有的，可能我们是每一届都参加，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变化会比大家呢更加的敏感一些。今天不管是这场考试还是下午的考试，只要是在我们的应急调度中心存在的时间，我们有三天都会存在，那么大家呢都可以积极的联络我们的服务热线6534-6918，有任何问题我们给大家解决，好吧不用担心会麻烦到我们，因为今天我们的全员都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很喜欢，叫做《平凡之歌》。好，欢迎大家来到第23届爱心送考。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的视频端又回到了主播这儿的画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和云南交通之声视频号来观看现场直播。那么今天距离我们第一科的考试，语文科目的考试开考，现在是不足十分钟了，所以可以说这个节奏呢是拉得越来越紧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以一种轻松心态来应对。我们的记者发来很多的照片，看到我们的考场周边有许多的家长怎么样穿上了旗袍，还有一些家长呢是穿成一个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正红色来表明自己对于孩子的一种期盼，甚至呢有一些家长呢是把自己的小宠物孩子的小狗小猫都带到考场周边给孩子去加油鼓励。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咱讲一个小仪式感是吧，最后的结果也许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个，但也可能是超越我们想象的那一个，谁知道呢？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这样的一种好的祝福、好的运气，都希望通过我们的音频、通过我们的视频传达给所有的孩子们。
2: 为什么没有答案？
1: 真是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像大家所祝福的那样旗开得胜
2: 日子周而复始。
1: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如果有的话，记得告诉交通之声。好，来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交通之声的爱心送考。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在过去关注过我们的爱心送考，大家猜猜看，我们今年是23届，从第一届开始我们当时的一个规模是什么样的？
2: 我不甘心永远平凡，却没有。
1: 朋友们，在2004年的时候，第一届爱心送考落地昆明，那么那个时候呢只有860台出租车参加，而到今天我们发展到的一个规模是全省16个州市的全覆盖，累计集结250,000家的爱心志愿者，这个数字不得了穿梭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巡游出租车、网约车，还有一部分的私家车、公交司机，500,000家的云南考生在免费的进行着受益。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云南创办最早、持续最久、覆盖面最大的高考公益品牌，省级城市文明名片。在这里也要感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的独家冠名支持。

0: 京时间8:56，大家收听到的是第23届爱心送考。那本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和春城晚报联合发起主办，同时呢也要感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的独家冠名支持，谢谢各位爱心司机，谢谢各家企业，也谢谢各位市民们全力让行。那为了全方位的保障考生赶考路的安全畅通，本届活动持续升级保障模式，创新搭建联动机制。活动期间将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直播间，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直播，包括我们的七彩云端和 FM91.8 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观看。那我们呢也统筹联动了各家的媒体、交警、出租、公交及社会爱心力量，建立快速响应、协同联动我们的2026爱心送考空中调度指挥平台。各位朋友如果需要帮助，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65346918，现在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那同时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空中调度指挥平台，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和我们联系。那么我们也建议此时此刻如果依然需要帮助，您可以赶紧和身边的民警同志去取得联系，因为他们的这个帮助会更加的直接和快速。好，北京时间的8:57:49，大家现在收看到的是第23届爱心送考的特别直播。那么距离考生开考的话还有到2分钟的时间。各位家长们，现在孩子们已经进考场了，建议大家赶紧先去吃早餐。我们在周边呢可以先去看一看，中午孩子从学校里头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地方适合孩子去休息。那建议呢是我们平时孩子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呢也是让孩子吃这样的一些东西，不要吃太多，尽可能的不要吃一些凉拌的或者说过于油腻的不容易消化的这样的一些食品。中午的时分让孩子能够好好休息，我们选择去饮用一些普通的矿泉水，不要喝冰水，不要喝冰饮，那尽量的让孩子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让我学会去爱，我曾经看见
0: 时间越来越近了哈。那么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的整个这个媒体的所有人的这个神经状态都绷得比较紧，但是今年呢到目前来看，整个考点周边的运行秩序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所以的话呢也是一个让我非常欣慰的一个点。从过去可能非常紧张的去赶考，到现在可以平稳的对待，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那我也希望哈，咱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些爱心的的哥的姐们，他们曾经为我们的这一份平稳，还有不要忘记我们的民警同志、社会各界的力量，对我们的这次平稳的去应考所付出的努力。孩子们就是最棒的，相信自己哈，我们倒数计时20秒。

0: 来一起，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孩子们已经正式的开始考试了。咱们可以在考场周边一定要保证安静，好吗？家长们先到车上休息，没有用早餐的先去吃早餐。那么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为大家请出我们各个相关部门的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台前，来到我们的视频端，和大家共同来见证第23届的爱心送考。
1: 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来咱们继续啊，再讲一讲孟非老师在五指山的神奇经历，一起啊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啊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啊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而黎王草这种神奇的东西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黎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黎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黎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两棵黎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大喊一声我找到黎王草了，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呢、赶紧的往一块凑，大家就凑的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棵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棵，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拍到了黎王草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照射下来出来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儿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的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采过黎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 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踩过狸王草，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呀，有一种神草，这种神草啊，在黎王的手里，哎，包治百病，说这个东西厉害，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效果特别特别的神奇。咱不能说肉死人活白骨啊，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儿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颗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狸王草就给挖下来了。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贤杨总这儿去了。哎呀，杨总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就赶紧往山下走。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发现那个两株狸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总他们开发了康养中心的那个地儿。哎，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呀，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啊，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两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去就够费劲儿，下来更费劲儿。哎呀，终于下来了。这下来了之后，这村民就过来了，说：“你看啊，杨总，这个我们按照咱们这个照片挖到了两颗，看着跟照片是一模一样，我们感觉就是了。”哎，这杨总啊，这个拿着两个大土块，这连根挖回来的呀，这带着土啊，带着五指山的土。这杨总也聪明，杨总就说：“辛苦几位，你们呢？这样，你们现在。”再多挖点山上的土，哎，帮我拿回去。说这东西啊，咱们第一拿回去让专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讲原汤化原石吗？那咱们这个土啊，也得用山上的土，不能用下面的土。这村民也听话，到那儿去了，七手八脚啊，又弄了一麻袋这个五指山上的土，带着这两棵草，这杨总开着车一起就往回走。哎呀，这一路上这个黎族的同胞啊，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说山上还真有，说咱们找了这几天呢、啊、这终于有结果了，找到了，哎呀不容易，说山上应该还有，说明后天呢咱们接着到山上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然后呢，杨总也说了，他说你们呢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狸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呢、啊、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啊、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的地方志上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海南当地传说当中的这种珍贵的植物，更是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传承的这个神奇的狸王草。结果呀、啊，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这所长也都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贤杨总说，他说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 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鳄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狸王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狸王草就可以确认了啊。这个东西呢名字比较多，那咱们当地啊黎族人叫狸王草，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啊叫鳄嘴花，在医书上这个东西啊叫千里锥，在国外这个东西啊叫幽遁草，所以这个几个名字啊都是一回事。那咱们这个东西呢如果按照学名来说，咱们就又可以叫它狸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到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啊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然后呢再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造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杨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啊还是说拔根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四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了，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找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就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剩这一颗呀把它清洗干净，哎呀这宝贝不得了啊，结果呢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颗剪成了四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两段，一共是四段，哎，就把这四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四颗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这个为母本，后面呢咱们就可以多培育了。说这个老杨啊你立功了，你回过头来呀也替我们感谢一下这个黎族的同胞，同时啊我们把这个事儿报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咱们海南本地的野生植物，而且呢是属于极度珍惜的野生植物，更是黎族同胞口口相传的黎族的圣药，那就辛苦你再找一找，咱们争取啊把这个事儿啊做出来，咱们呢把这么一个好的资源呢开发出来，这绝对对咱们海南岛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啊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 寻找这个野生的狸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呢。这两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两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两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十根，就是十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度假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发现了几颗，发现了三颗。哎，这三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两颗，又发现了一颗，一共是三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十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三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特批给杨总他们公司了。

同时政府又给修了一条路，就才有了后来这个政府的特批项目，化为最佳母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又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洞草啊，也就是这个离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世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哎，再做种苗，整整三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三四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显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洞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三四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三四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离王草，也就是幽洞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离王草啊，又是幽洞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幽洞草，也就是离王草这个项目，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啊，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稀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黎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啊，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那经过海南省农业厅和这个海南省政府一致的研究，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离王草学名，在海南省政府人家就不叫离王草了，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幽洞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那政府决定啊，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幽洞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这个海南省农业厅和五指山的企业即将联合推广这个

狸王草，就是学名叫鳄嘴花和这个牛顿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

0: 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大好事。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海南省政府就负责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优盾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优盾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优盾草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吗？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儿。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又是跟海南省政府强强联手合作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优盾草，也就是这个黎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盾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盾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盾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盾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黎王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优盾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

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啊。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黎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能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粒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神药。我说第二个，我说这是海南省政府跟你们合作的，我说这属于政府和企业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有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呀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幽遁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他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他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幽遁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这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幽遁草这个东西。

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啊，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但是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当时跟海南省农业厅合作的第一年，没想到啊，这市场就大开。供不应求啊。那么第二年呢，我就跟政府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就这样又给批的地，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就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他说我们作为企业啊，还有政府，那你说政府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然后政府在我们这买种苗花了钱了，然后呢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说人家收获了多少，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冻。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叶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2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黎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面的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烂了就是钱呢，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呢。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

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中国，你听听，这回是归国家管的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啊，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黎苗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吗？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啊、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啊、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的人呢、啊、得讲良心呢、啊、他说你看政府信得过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啊、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三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三个单位啊就客户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儿。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啊。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呀、啊、他说好长时间呢，两年多呀、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两年呢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地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儿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就是说只要放到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

0: 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边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2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10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3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1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20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10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90个，对不对啊？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一天喝仨，就一盒喝1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一天喝1包，我说喝3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装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挤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老杨总说你看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杨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他说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30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吧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 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种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遁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二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啊，孟非老师啊，哎呦，您好，
0: 你好，
3: 终
0: 你
3: 于
0: 好。
3: 打通您的电话了，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0: 哎呀，我也很荣幸。你好，
3: 啊。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0: 好，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好的。
0: 哎。
3: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
0: 哦。
3: 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餐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压13、14那个样子啊。餐前吧，也要达到9点多了。
0: 几点九？餐前都到九了，
3: 对呀，餐前都到九了呀。
0: 那有点高了。
3: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哦，哪哪都不舒服。你像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
0: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了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你得重
3: 对
0: 视。
3: 对。是我现在就都有皮肤瘙痒了。
0: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手脚那
3: 是
0: 就更麻烦。
3: 对呀，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了，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你还把我给挠破了。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的难受吧？
0: 钻心的痒的糖尿病的那种痒，
3: 对，
0: 抓
3: 那
0: 不
3: 种，
0: 得劲儿的，
3: 对人不得劲儿啊，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解痒那种然后我就没办法吧，我就打那个客服电话咨询了一下，您的节目客服的他就跟我说了，
0: 那是我
3: 他说
0: 学生，
3: 他是你学生啊，我就知道是，我就以为是客服呢，他跟我说让我用那个海棠茶。冲洗那个瘙痒的位置啊，
0: 这管用的，
3: 哎呀，孟老师，我跟您说哦，这海棠茶还是挺管事的，冲洗了2天，我就感觉不痒了，
0: 有用吧？
3: 有用有用。
0: 那我问你啊，你下次你要再用海棠茶的话，你这样，你先喝，就那个一包一包的海棠茶嘛，你喝上个3包，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后天喝一包嘛，你不要拿那个新鲜的，你拿喝剩下那个海棠包，那茶包擦都行。
3: 哦，这
0: 要不
3: 样
0: 然那
3: 啊，
0: 心那不浪费吗？
3: 对对对，也是，
0: 是不是啊？你用那个擦都管事儿，你就是每次，手啊、脚啊、后背啊擦一擦，这个不就没问题了吗？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弄什么？你就是那个擦完之后啊，你拿那个湿的，就那个纸巾擦过了之后，你再把那包上，还能好一点，都有效。
3: 行行行，哎呀，谢谢老师指导。我现在其实我最想解决的就是我这个血糖这个问题啊。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10味地丸啊，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0: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准备两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在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一两，可能有小瓶的。然后你把这两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3: 对。
0: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备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正常你就用海棠。海棠都管用，就拿那海棠，擦包擦这个痒的地方，知道吧？这是第一个，就是有备无患。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本身海棠茶就能够清血毒，它就能够有一定辅助的作用。再有第二个，这10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尿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人家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这是正常量吗？ 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七或者是六。
3: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
4: FM 91.8，北京时间10:00。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考点周边的通行情况。考点周边的通行情况，连线前方记者雅欣，你好。
6: 主持人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00，考点周边的交通已经逐渐恢复了正常。我们来看市区道路，东风东路东向西从金马路到二环东路辅路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车多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东路或者是虹桥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通行平稳，通行秩序比较正常。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5: 好，感谢指挥中心霞霞给我们提供的最新情况。
4: 1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5: 朋友们，现在是早晨10:02，大家收看到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正在进行的第23届爱心送考。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端正在通过七彩云端以及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我们的视频号向所有的市民们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那么今天呢，在整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还为大家请到了几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将和我们云南交通之声一起，和广大考生和家长一起来共同关注在2026年第23届爱心送考当中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为各位考生家长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些帮助的空间。那么也会给我们讲述一下我们在送考过程当中的一些爱心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逐一的把今天的嘉宾给大家请出来。那首先是我们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工会主席董俊芳。您好，董主席。
7: 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您来到91.8的直播间。第二位是昆明出租汽车协会会长黄彦军，也欢迎您的到来。
8: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的第三位嘉宾呢是昆明公交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助理金卫东。您好，金助理。
9: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您。第四位嘉宾是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工会新闻发言人董小晶。您好，
10: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坚守在我们爱心送考的爱心师傅们，大家上午好。
5: 欢迎我们各位嘉宾的到来。那么在91.8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都在线，我们今天也希望我们大家啊，在整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畅所欲言，把我们的一些工作的状态，我们所提供的一些保障措施，以及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工作情况，都可以和我们的各位考生市民来一起分享，好不好？
10: 好的，
8: 好的。
5: 我想问一下四位嘉宾，哪位嘉宾可以先来和我们一起开始来进行这次访谈？
7: 黄会长，
5: 当仁不让。
8: 我是昆明出租车协会， 昆明出租车协会呢，在每一年爱心送考，今年是23年了。
11: 对的。
8: 嗯，刚才我也跟我们公交的这个同行吧说到，以往我们回顾以前，我们出租车参与进去的时候，我们接也接不过来，然后有了公交的帮助，公交的支持，我们一下子就喘了口气。所以我们觉得回顾了一下刚才，就是这个想得起我们这个共同的这个联合的主办的这个爱心送考，这种力量是很大的。今年呢有个特殊，我们全行业里面的出租车呢，报名的出租车司机3000多名，3000多名的话呢，我们接考生的这个前期的协会的工作呢，这个做了一些铺垫，比如说是我们行业里面有老人新人，有一些接爱心送考已经23年了，有一些出租车司机今年刚刚第一次，因为我们就是对一些刚进来接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服务工作的出租车驾驶员呢，我们就要求企业包括协会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老接考生的那些师傅们，对这些新人的话呢做一些引导，做一些注意事项，做一些专项的一些培训。那么基本上呢，从昨天下午呢，全员的已经培训全部就结束了，包括我们昨天吧，6月6，反正是3个6，666那一天啊，就是全行业的在安林组织了一场培训的一个研讨会，其中最主要的也是爱心送考前期的部署和这个管理工作，全员的是要求全部要上来。那么有雷锋车队，有企业，每个企业要来2-3个人，对这个进行一些讲解呀，帮助呀。那我们协会从了今天开始，工作重点就放到后勤保障上了，也变了，因为前面是前期的一些要求，现在今天这几天的送考当中呢，角色就变成了全力的保障所有的驾驶员在送考的过程当中和考生接受我们驾驶员送考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协会的支持和帮助。
11: 那我们也有朋友呢想要了解一些相关的细节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司机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培训，我们需要他们去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8: 那第一个，我们要求每个这个司机对考生接到考生的那一时刻的时候，按照我们行业的要求，一定要检查我们的考生的身份证和准考证。今年呢有个特殊的一个情况，我们开放了我们昆明出租车9518打车的平台。
11: 对对对。
8: 这个9518打车的平台一开放了以后呢，就要求，因为我们接到考生的时候担心准考证万一考生没有带在身边，那么在发车的最后那一刻的时候要检查准考证检查身份证，那么就是说我们怕遗留家长和学生把那个准考证没带好，或者是拿来看一下没临时上车没有带到，这个时候我们用9518把这个准考证认证，通过这种方法认证上去。我们9518平台上呢也发布了3天也发了5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给考生，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就检查了准考证和身份证，那么司机才可以出发车。这个是最后一道这个保障了。
11: 哇，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具体。
8: 这个是第二。第二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老的这个师傅在接送考生的过程当中呢，他还有一个任务，一定是要做我们每个考生的这个榜样，心理疏导安慰，给他加气打油。那么他们在车上吧，1平方米的这个空间进行很贴心的交流沟通。我们的这个考生才开始见着陌生的的哥的姐来接他看到我们的那个考生这个驾驶员来接送考生的过程当中，因为小孩子嘛，他对这个刚刚进入社会，然后这个我们的驾驶员呢 有一份责任，
11: 嗯，
8: 用正能量，用一种满满的爱意引导每一个考生。今天早上7点多钟、6点多钟的时候，驾驶员出门等待接送考生。有些师傅是6点钟出门了，5点多钟就起来了。然后呢，那个7点钟，有些考生就坐我们的出租车就往学校赶，我们的驾驶员就安抚他，没事，慢慢来，我们时间够够的。然后路上他们进行一些交流，然后从才开始，考生坐上去还抱着一种很紧张的气氛，好像送他们去去前线那种感觉，那种很紧张。然后跟我们司机一讲话以后，从不讲话不说话，马上就开始讲起来了，
11: 放松下来，
8: 放松了。叔叔怎么地啊？比如说是有些考生，他就说叔叔太好了，你们这个昆明的95128打车这个方便，我们很方便啊，就马上就放松了。
11: 对，
8: 很有意思的这个。然后第三呢，我们这个要求考生对每一个考生都用微笑面对他们。
11: 哦、
8: 我们的司机呢？也说到，哪怕给他们考生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是对考生的一个鼓励。所以，我们广大的出租车驾驶员在今年的特殊点，就会传出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面对每个考生。
11: 哇，这个我真的想要主动给你们一点掌声，这个措施真的太好了。你知道，因为人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你说你要放松下来他就真的放松，但是你给他一种情绪上的一种反馈，
8: 对，
11: 他立刻能够收到，他人就自然的放松。
8: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的哥，还有一个的姐，他们两个打电话过来，一个的姐说他们准备了30多辆出租车上挂上了绿丝带，绿
11: 这是怎么考虑的？
8: 那他们是考虑是绿颜色的丝带，好像是
12: 绿意随风起，就是昆明的方言嘛，
8: 路
12: 气路气，
11: 哦，
8: 路气了，
11: 路
8: 气了，
11: 曲，哎呀，我这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好，这个好，
8: 这个是这个地姐他们组织了一个30多辆车的，每个车上挂上了绿车道绿颜色的丝带啊，
11: 明白，
8: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的哥呢，他也跟我们汇报的情况下，就是说早上起来他们在车上跟那个这个带了一些什么早点，两个他带了一点给考生，他想着考生想吃什么啊，结果呢考生的家长又带了个早点给驾驶员他就说呢，
11: 哎呀，真
10: 暖心
8: 啊！他说呢，
11: 暖心了。
8: 两边都想在一块儿了，从
12: 爱情互相
8: 不认识，
11: 对，
8: 从不认识，他们昨天第一次见面嘛。因为在整个我们出租车跟其他车辆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出租车是点对点，去送，那么可能他们在昨天基本上就开始繁忙的工作了，踩点去。像我们雷锋车队有一个队。昨天下午就开始进入了他们要接的考生接近200人嘛，那么就进入拉的考老师进入考点测试听力设备，然后呢走路线，哪条路线怎么样，那么我们其余的几百辆车的那个接对子的一对一接对子的，昨天已经全部完成跟家长对接，拉着家长和考生从他们家到学校要多长时间，走哪条路线，他们昨天基本上有些忙到了已经忙到了8、9点钟，全部基本上都全部结束了。
11: 太辛苦了，的确是因为他们的这项工作的话，可能很多人只看到了送考的这个环节，其实在这个环节之前
10: 还
11: 有很多
10: 准
11: 备的工作。
10: 对，
8: 昨天是最后收尾了，因为我们要求他们在爱心送考启动差不多提前了10天吧，那么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就把车辆的维护卫生的检查，那个时候他就不断的在注意这个环节了，因为他始终是他要有任务嘛，然后他要保证他的车辆的最好的状况，然后他爱护他们的出租车在运行过程当中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的，
11: 对，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哈。各位朋友，我们是第23届爱心送考。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呀，都是我们出租车这一部分啊，我们为大家孩子们提供的这样的一种帮助，他们完全是无偿的。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所有啊，这些出租车司机提前。

0: 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也好，包括今天的送考的这整个过程，他们都是放弃自己的营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是投入到爱心送考的这个行列当中来，所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明白现在大家生活都不简单哈，那么我们能够放弃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利益，然后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来，首先我在这里啊，也要代表所有的市民，对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前端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参与了爱心送考的师傅们，再一次的表示感谢，也谢谢我们黄会长刚才给大家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的一些相关工作，好不好？今年我们爱心送考这边，请我们的这个董主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障的方面的工作。
1: 好的，主持人，就如刚才黄会长所说，首先这次爱心送考和这两年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放弃的是三天半的这样一个应云的时间和收入。
0: 三天半，
1: 对，因为有半天的时间要带考生家长和那个老师提前去看那个听力嘛，听力测试。
0: 明白。
1: 所以他们其实放弃的是三天半的这样一个应云的时间和收入。那么我们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这边呢，对这个事情也是高度的关注，并且呢非常的赞赏他们的这样一种热心社会公益。因为我们的这些驾驶员，他有各种各样的车队，他有雷锋车队，有这个鲜花车队，有党员示范车队，还有红旗车队，他们都在做着这个爱心送考的事情。全行业呢是29家巡游出租汽车企业都加入到了这个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来。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在服务方面对他们是有一个要求的。首先就是参与爱心送考的车辆呢，它必须保证车辆外观是干净整洁三无六净，而且呢是车辆标识标签完好，保障各方面它的这些证件齐全，而且呢就是要给考生营造一种温馨的气氛。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这个成贡的鲜花车队是很有特点的。
0: 鲜花车队，
1: 对，
0: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听起来。
1: 是因为我们成贡是靠近斗南嘛，然后这些驾驶员呢会在车上装一束鲜花或者一盆鲜花，就直接放在那个车窗的那个后面的那个位置上。就是一上车你就可以看到一束鲜花或者一盆鲜花，这样的话瞬间的那种气氛氛围就是非常温馨的，就紧张的那个氛围一下子就没有了。而且也可以向外界展现这样一种春城花都的这样一种特有的特点。这是我们的一个，
0: 就是你想一下，如果是我们高考的时候哈，能碰到这样的一种场景，真的会心里面就是油然而生的一种全社会好像都在关爱我，然后整个世界应该都是很明媚的，我应该是很放松的这样一种感觉。
1: 他们这种热心社会公益，对，一上车有的时候是康乃馨，有的时候是那个玫瑰，有的时候是香水百合，反正都是特别特别温馨，我觉得。
0: 对，挺好的哈。那么保障方面呢？除此之外，我们其实保障方面的工作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1: 保障方面就是首先刚才我说的车容车貌，然后服务态度，还有就是在上车之前呢，一个是要提醒考生，我们都会让驾驶员提醒考生，他们要准备好这个身份证、准考证等等。
0: 对。
1: 另外呢，
2: 这个、保障方面上呢，还有呢，就是港航中心也跟我们行业协会也有要求，就是说更多的保障呢，比如说是车辆的，如果路上有什么应急的需要，比如说，比如说有轮胎没气了，
0: 突然间
2: 突然没气了，
0: 对，
2: 我们协会马上就组织这个人员，马上车辆过去一辆，然后把考生接走，然后轮胎我们会重新换。就举例啊，这种保障我们已经跟上了，还有一些。考虑到我们驾驶员中午的话呢，就是他在误餐的过程当中，港航中心也要求我们协会做好这一系列的一些保障工作，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送考过程当中，如果有我们的驾驶员因为太紧张、太疲劳、太操心，那么我们协会也会马上跟上去。因为就像
3: 有些应急的，
1: 还有一些那个轻微的，比如说轻微的违法啊，或者闯红灯这些的话，及时拨打我们的电话，其实是可以给予这样一个免除处罚。因为情况紧急嘛。
0: 听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1: 对，就是
0: 这个举措真的是要点赞
1: 啊！就是以上三个方面的保障。
0: 谢谢您。我觉得真的是方方面面，这个已经考虑到了 简直是出乎我的预料的这样的一种周到哈。那具体的像是三五六境这样的一些词汇哈，因为我不是很内行啊，我想问一下是具体指的是哪些呀？
1: 车窗镜、玻璃镜、轮胎镜。
0: 轮胎都要镜
1: 啊？对，前后前后挡风玻璃无杂物，
0: 到达了一个非常极致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哈。我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对于这个孩子们的这种关心，对于整个爱心送考的这样的一种投入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昆明公交集团这边的一些相关情况。我们请出金助理，您好，金助理。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也给我们说一说吧，我们今年都做了哪些工作呀？有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3: 哎，好的，我们公交这边和出租实际我们是相互补充的
0: 啊、
3: 互补的。我们是面对的更多是学校和学校之间的一个，我们是、学校有需求我们就积极的主动的去对接。
0: 你们车大哈，我们就比如说这个学校孩子要从这个学校上那个考点去，那么可能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去那个考点。
3: 对，出租可能更多的是顶对顶、我们是学校对学校。
0: 明白。
3: 然后我们这边
2: 公交是非常给力的。
0: 黄会长由衷的说了这样一句。
2: 是的，因为刚才我们的金助理、公交的金助理我们在 聊天、也是巧合也是缘分。他姓金，我姓黄，黄金搭档。共同都为这个送考啊，
0: 这个真有意思啊。我觉得确实说到点上了哈。那么我们继续再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公交这边还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一些工作？
3: 我们这边在五月中下旬已经在收集就是有这方面爱心送考这方面需求的学校。我们更多的是可能面对的是学校，因为家长的话，因为我们车太大了，可能的确是一两个人，少部分的话的确也可以，只是可能没有我们出租车这边这个灵活，所以我们这边考虑的更多是学校，也就这差不多23届。实际我们从最初的城区，现在我们已经面向了基本覆盖了整个城区，还有现在我们富民的新知中学也是我们在保障，还有我们空港新区那边，那边的那个学校，我们也在保障，所以可能东南西北我们都有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
0: 我能知道一些具体的数据吗？您这儿有没有掌握一些具体的？
3: 我们目前大一点的这个学校的话，我们有16所，16所，然后。学生的话有大概有3600左右，
0: 那确实规模很大哈。我们有没有什么门槛？比如哪个学校需要，咱有必须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参加？
3: 门槛肯定是没有的，
0: 没有。
3: 就是学校有需求，我们尽力来满足。当然也可能就是说，肯定还是有一个区域划分。因为可能你说
2: 车辆调度的问题。
0: 对，明白。
3: 出到我们这个营运区域内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比方说卢圈啊，
0: 就太过于远的地方就会有难度了。
3: 毕竟我们都有一个
0: 这个很理解，
3: 经营范围嘛。
0: 对，
3: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这边实际保障的车辆差不多有85到86辆，但是我们储备包括应急保障呢，应该是上百辆了。
0: 了不起了不起，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庞大的一个数字啊。然后我们这边对于司机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像刚刚我们出租车这边，哎呀，三五六斤啊，各种情况啊，都是我们这边准备的是怎么样呢？有要求吗？
3: 我们这边考核和出租车边又不一样，
2: 不一样。
3: 我们这边是公交，这边是做这个星级考核。
0: 星级考核
3: 啊，对，我们驾驶员有0星到5星。我们原则上像爱心送考这一块，我们必须要求要3星以上。3星以上
0: 就是他的驾驶技能和
3: 服务。对，不但是驾驶技能，我们内部有考核，就是你至少
0: 各方面，
3: 你至少能达到3星的话，你至少半年内你是无违章，无事故，无投诉，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0: 只有达到了这样的要求，我们才能够去参加送考。
3: 对，然后我们基本上因为服务行业嘛，搞运输的嘛，对这个安全肯定是首要的。 我们对这个就是特别是爱心送考这个，一个是经验要足，另外一个是这个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肯定有一定的要求。三零五重大事故，这个是最基本的，
2: 所以公交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一个车要拉几十个考生，几十个孩子，
0: 对，
2: 因为他们的要求更严谨，要求更高。那么我们出租车这一块呢，我刚才就说是我们金助理和我们

0: 上点去接送。
1: 对，对，
0: 哎，你看公交车上，他就没办法，他集中，他就很要求的又是另外一个体系。我们就是有这个情绪的这个价值。给这个
2: 温度有热，
1: 对对对，
0: 很有温度。
1: 虽然出发的点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呢，有到一些区别。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服务理念啊，都是一样的。对对对，而且工作上面来讲的话，非常的互补哈。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我们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马上要进一段路况广告，好不好？进完之后，我们会请出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来和大家聊聊。稍后回来。

0: 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及时路况。要给大家连线到的是指挥中心霞霞，为大家介绍一下昆明市区现在的整体情况如何。你好，霞霞。
10: 弟瑶，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0。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语文考试仍在进行中，考点周边的交通顺畅有序。当前主城区大部分道路通行比较平稳，个别路段车多缓行的。我们先来看昆洛。

0: 路北向南，在耳机路附近拥堵大概有400米，后方缓行有300米，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彩云北路。大余路东向西，从马街南路到春雨路拥堵大概有400米，是短时间的缓行啊，请车友耐心通过。苏家塘路东向西，从建设路到红山东路有大概300米的拥堵路段，周边学校和小区比较集中，请留意路边的行人。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 好，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的10:32，大家收看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发起并主办的第23届爱心送考。那么当然和我们一起主办的还有都市调形码以及春城晚报。那么我们这次的活动呢，还要非常的感谢我们各家出租汽车公司以及我们的公交方面、交警方面等等的一些爱心企业及人士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和支持。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把嘉宾们请到了我们的联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各位网友们见面，非常的欢迎我们在座的四位嘉宾。那再一次的请出哈，我们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工会主席董军芳，你好。昆明出租汽车协会会长黄彦军，黄会长好。还有我们的昆明公交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助理金卫东，金助理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嗯，以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对，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的工会新闻发言人董小金老师，你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么在上一段的直播当中，我们有三位嘉宾呢分别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工作状态以及今天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接下来呢想请出我们的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的工会新闻发言人董小金老师，好不好？
5: 好。
2: 想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啊，在我们相关的工作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就是在路上运营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师傅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坐在这里，也是心里边是非常的感慨的。想到我们这个爱心送考已经风雨兼程、风雨无阻，我们23年的坚持，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那么让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一个爱心接力棒，在我们出租人手上一代一代的传递。那么我相信，在今后我们行业依然会有热心的师傅们接过这个接力棒而继续传递下去，把这份爱心的火种一直保存好。那么从第一届的爱心送考开始，那个昆明市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师傅们就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主力军，在一直积极的参与，然后行业在这一个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创建行业正能量风气的这一块工作当中，我们各级领导也一直是非常的重视。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和主持人不太熟悉，就是我们行业里边的一些行业先进品牌的建设。那可能在大街小巷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有贴着星星的这样一个车辆，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行业星级车辆。那么我们现在从1星到5星，行业有近3000多人驾驶员师傅们都获得了这个星级的荣誉。然后我们还有党员的示范车辆，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董主席说的鲜花车队，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行业品牌，那么它是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然后还有我们的红旗车队，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世博公司的民族团结车队等等，那么我们都代表不同的寓意，代表不同的美好的愿望，在创建的这些行业的先进品牌。那么在这些品牌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引起社会关注度比较大的一个行业车队

0: 牌，那就是我们的雷锋出租汽车队。
1: 嗯，对，这个必须得好好跟大家说说。
0: 哎，对，我们这个雷锋出租汽车队呢，创立于二零一四年。那么我们最早
2: 一二年，一二年，
0: 一四还是一二？应该是一二，对，2012年、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雷锋车队在最早的创立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属于我们行业内少部分爱心师傅自发组织的。
1: 哦，
0: 对，自发组织的。然后呢，慢慢的队伍就在增加，因为我觉得行业里边爱心师傅们有这种积极向上的愿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么最后呢，也受到了我们行业管理部门的一些关注，然后我们把这支队伍的就正式纳入了行业的一个品牌建设。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呢，也在着力的让我们的行业雷锋车队健康茁壮的发展。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呢，雷锋车队是积极参与我们各类的这种爱心活动，那么爱心送考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内容。
1: 明白。
0: 比如说我们每年的3月5号学雷锋，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敬老节等等，那么我们的雷锋车队也是在积极做奉献和参与的。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的队伍呢有接近100多人，那么也是行业里边的一些优秀驾学师傅们组成。
1: 嗯，
0: 那么这一次每年的爱心送考他们也是主力军。那么跟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公交的这个送考方式不一样，我们出租汽车行业爱心师傅们的这个爱心送考更是凝聚了他们的很多心血和他们的付出。比如说我们行业里边的应运模式，有的师傅是自行购买的出租车辆，有的师傅是属于承包的车辆。
1: 嗯，
0: 那么自行购买的师傅车辆呢，他如果是停下来3天或者3天半的时间，那么就意味着这2天我的收入就属于，
1: 啊，明白明白，
0: 对，
1: 嗯，
0: 就属于没有的。然后特别是我们要是有承包车辆性质的师傅们参与，那么他们属于自己这两天没有自己的营运收入以外，他们还牵扯到一个就是承包金。
1: 对，他的承包金是在正常的运行，
2: 对，
1: 但是他是其实没有营业的收入。
0: 对，
1: 所以这真的是一种无私的一种奉献。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同公交的送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师傅们的付出和他们的舍得。
1: 嗯，
0: 和他们的舍得，就是为了这份爱心他们舍了自己的很多东西。
1: 嗯，
0: 那么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师傅一直以来他们的这样的付出，默默的付出啊，可能我不说，可能我们很多学生家长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可能都不了解，就是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出租车师傅们他们还有这样的付出和这样的舍。
1: 对，我能明白哈。
0: 嗯，
1: 因为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默默的去辛苦的工作。
2: 对，
1: 我发现就从那天我们启动仪式我就能看出来，就是你让他去发言吧，他很多师傅他其实不是那么
0: 他内敛，
1: 对，
0: 比较内敛。嗯，
1: 对，他内敛，就是有的时候他是紧张的，他是不擅长于表达的，
0: 不擅长于表达，对，
2: 不擅长表达，
1: 对，
2: 但他会做，
1: 对，
2: 啊，
1: 他是用行动去践行这样的一种爱心的传递的。
0: 对对对，
1: 嗯，所以我们说赠人玫瑰手留余
0: 香
1: 啊，确实是这样。而且在出租车行业这个集体当中，我觉得这一点是发挥的非常非常极致的。因为在我们的很多市民的理解当中，哎，出租车司机嘛，他们就是一群就是为了可能养家活口啊，为了自己的这个工作事业啊而打拼的这样的一群人。
0: 嗯，
1: 但其实他们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高的这样的理想和追求的这样的一群市民。
2: 是是是，的确是
1: 啊，这一点上是让很多市民朋友们可能如果不通过我们爱心送考的这个节目直播不一定能够了解到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工会发言人啊，董小京老师啊，非常真诚的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些故事哈。
0: 啊，
1: 确实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必须得承认。
2: 是是，
1: 嗯，
2: 这个驾驶员当中呢，有我也是借此广播吧，跟我们全市的出租车驾驶员，
1: 嗯，还有视频，
2: 啊，
1: 我们现在在视频直播。
2: 啊
1: 嗯，
2: 他们真的还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航管部门，比如说我们的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包括关注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到直播间的，
1: 嗯，
2: 这个我也可以。因为刚才说到我们董俊芳主席，然后又说到了我们董小军这个发言人
1: 、嗯，
2: 实际上呢我们很多驾驶员师傅他们更熟悉的是董小军老师。
1: 嗯，
2: 啊，董小军原来是我们的工会主席老主席。
1: 嗯嗯嗯，
2: 那么现在是董俊芳我们的新主席。
1: 哦，
2: 刚才我要表示的意思是今天的直播间里面，
1: 嗯，
2: 实际上我后面

0: 撑着腰的是两个主席的撑腰。
1: 哎呀，那您今天真是很幸运，我们听众我们观众也很幸运。
0: 所以再加上刚才也听了我们公交的战友、公交的同行，他也说到，你看他接的量，对不对？他那个管理体系规范流程放在那里，就像流水线一样的，是不是啊？那我们是个性化的，所以刚才讲，刚好今天来的这个助理姓金，我刚才也说我也姓黄，真的是
1: 黄
0: 金搭档一样的。
1: 对，那我们也是把这么一个好搭档哈的这样带来的这种，
0: 继续搭档下去，
1: 哎，对，好运气啊，一起全部打包了啊，送给我们正在看直播的各位我们的粉丝，
0: 还要送个烤扇，
1: 还有烤扇，对对对，
0: 还要送个烤扇的，
1: 对，今天来对了。
0: 所以在这一块当中呢，我们行业协会呢，复盘了。比如说我们6月6号挑了个日子了，666在安林开了一个全昆明市的行业的大会，也扶了一下盘，顺便
1: 6666，
0: 对，顺便就是也扶盘一下，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就是在送考过程当中还会有什么状况，因为实际上我们复盘的昨天复盘的小秘密漏一点给大家啊，
1: 小秘密，这个我感兴趣。
0: 第一呢，你看大面积的送考，我们公交的担起来了，
2: 老大哥，
0: 各下老大哥担起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点对点的通过我们的渠道报名的，我们渠道报名是有两个渠道了，现在一个呢是这个
1: 刚才您说的那个
0: 95128微信小程序上面有报名的，我们也接了对子，然后还有我们协会的热线，还有各个公司的电话热线，还有我们港航中心的96108的这个热线，那么他们几个渠道都组合了这个报名的这个考生，我们要把它完成这个接对子。那么其中我们复盘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可能他有自己安排这个三天的考试当中有零星的，还有一些这个考生要去赶考的过程当中，他就肯定是要识别。我们尽量做到我们这个有车标的车辆，那么有车标车辆，我们总共昆明市我们9000多辆车，我们贴标了只有3000辆贴标的车辆，那咋办？肯定还有，那么我们广泛的向我们的市民考生推广，我们尽量这两天用我们95128微信小程序这个打车的这个软件，那么他就可以不定时的找到我们这个师傅，
3: 更灵活，
0: 更灵活的，跟这个实现这个机动的这个送考，那个这是我们的今年的一个亮点。因为我也全覆盖了啊，我们基本上电话的接对子的，和这个公交还有学校配合的，甚至就是我记得以往的话呢，就我们有些学校找到我们协会，叫我们有大批的学生，我就推个公交的了。有公交的他接到，有些人零星不要做他就推给我们了都有过，
1: 相互补充。
0: 然后我们现在又开放了9518小程序，就是很灵活的那个，更方便市民随时的那个进行接对。
1: 它运行下来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方式怎么样？今年接的多不多？
0: 还是多有，因为我们还在正在收集的这个信息
1: 当中。明白。
0: 你包括我们这个报名的时候了嘛，第一个家长报名的就是通过第一个人啊，就通过9518报的。那么他这个报名过来以后，我们就汇总在一起。然后我用这个方法呢，就是更方便老百姓出行，因为我们95128也跟全昆明市市民也说一下，95118的这个打车平台，它是就近的抢单方式。就近的抢单方式，它有很好的优越性，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考生送考生，他要快嘛，便捷嘛，它跟其他网约车的那个模式不一样，网约车那个模式是派单的，
1: 明白，
0: 我这个就近的话，我们那天算了一下，也想通过这个平台跟我们市里面的这个关注的领导，还有我们广大的市民也说一下，我们9518这个平台一旦上去以后，它没有几乎没有空驶的这个距离，我们比如说我们几万辆网约车和出租车在上面，一旦派单，它空驶3公里4公里去接客人，

0: 会导致我们的城市的运交通这个效率会降低。
1: 嗯嗯嗯嗯，
0: 如果使用9518的情况下，它就近抢单的模式会
1: 减少
0: 大大的优惠了，优化了我们整个城市的缓解，因为我们那么多车在去接人的路上，
1: 对，它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交通运行，
0: 对，
1: 而且对于市民来讲，他的等待时间其实也是可以
0: 很珍贵的，很珍贵的，
1: 对对对，
0: 驾驶员空驶的疲劳度，
1: 我们经常打个车啊什么的，其实比较头痛的就是看到上边可能一分钟，但是这个一分钟过一会儿了，变成了10分钟，
2: 不要只要几秒钟，
1: 对，
0: 因为他要绕一圈，有些单行线要绕啊，要过来，这个是一个，就是在此。那就是希望我们的那个所有的市民考生家长
1: 你可以关注这种方式，
0: 关注一下这种方式啊，
1: 对，这是出行方式的一种很好的一种选择哈。
0: 对对对，
1: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对于我们爱心师傅的一种回馈，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些交通运行变化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的哥的姐们他们也面临着一些新的一些改变啊，就像我们传统媒体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和机遇，那么我们市民朋友们如果能够在自己的出行的过程当中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极大的一种支持哈。
2: 另外就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有的是家长是爷爷奶奶嘛，像一些老年人的话他不会使用这个智能手机，但95128这个的话老年人也可以，你不用使用，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直接拨打95128，他帮你填单，帮你在线填单，
1: 你要去哪儿，
2: 哎，对对对，就一个电话搞定。还有我们的这个95128这个线上小程序，如果你点击的是一键打车，一个字都不用打，有些老年人他也不会输也不会打字，他点了那个一键打车，点了以后然后车来了，然后你再告诉师傅你要去哪里，就可以也方便我们一部分人群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不会打字的都能照顾得到。
1: 这个也是真的是今天也要点个大赞的一个点。
0: 所以今年我们整个行业在爱心送口的过程中真是有我个人感受啊，三个方面上的亮点。第一，95128小程序的立住我们这个送口很挺啊，很挺立的，然后他对考生
2: 覆盖了，连老年人都覆盖了，
1: 对，看得出来。
0: 第二呢是我们的那个出租车驾驶员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绿绿的丝带啊，对这个考生的鼓励，
1: 一路通关哈，也是绿色嘛，通关。
0: 第三呢，今天早上的这个刚刚呢也是有这个的哥发信息来，我都懵了，他就发信息来，他说我们叫我在收音机上倡导一下，我们全市的出租车司机要给我们全市的市民以及全市的考生满满的情绪价值，然后这一块要好好的服务下去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被他们感染了，很激动了。那么在此呢也是借助这个平台啊，这个也是感谢啊，也我这个在中间嘛，我们协会是桥梁作用，现在呢要代表家长市民感谢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啊，感谢他们的辛苦，感谢为这个城市的付出啊，这个是一个。那么在此呢我又代外作为行业协会会长，向全市的私家车朋友们也表示对他们对我们行业的特标车辆进行一些礼让，进行一些这方面上的支持啊，那么也是对市民的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和认可的感谢啊。
1: 谢谢您，谢谢您。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是相互的啊，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相互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社会才能够非常良性的这样去发展，所以少了谁的努力都不行。好，那刚才我都被感染了，我感觉就是我觉得各位嘉宾今天非常放松，然后呢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跟真的市民朋友们去讲，跟各位师傅们去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我本人也非常珍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想再一次把我们的公交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助理金卫东老师再请出来一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对，金老师，那个我们这次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哈，包括像今天早晨您能够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当中，我们实际的一些工作情况也给大家聊一聊，整个送考的情况顺利吗？今天
3: 今天早上也是第一天爱心送考，我们所有85辆爱心送考车辆全部都按质按量的完成了我们这个

0: 上午的阿星送考任务。
1: 嗯，孩子们都没有什么突发的一些情况吧？都还好吧？
0: 都没有，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因为23年来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提前到位，提前到位了以后，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可能，我们一个驾驶员，他肯定是负不了那么四五十个学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车上还有那个大队的老师
1: 啊，
0: 然后我们公司这一边，一般超过2辆车的话，我们都有大队的管理人员，做一个群称的保障。另外呢，如果车辆多一点的话，还有这个交警部门一个的支持，所以整个衔接下来的话，走了这么多年，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畅。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是没有突发状况就是最好的状况。
0: 对。
1: 然后我注意到你们的公交车经常会，挂一些横幅啊，祝考生考旗开得胜啊这一类的啊，这个是今年有弄吗？这个东西？
0: 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在学校里边。因为我们的车都是提前到校，完了以后每个学校它都有自己的仪式感，
1: 明白，
0: 也有挂在车上的，这样比较少，因为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很少这样，更多的可能是在学校里边，然后在车厢上，
1: 是这样弄的啊。
0: 然后我们为啥说我们这个阿星送考这个区域在不断的扩大？另外一层意思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车辆也在升级。原来我们最早的时候用的是普通的公交车，然后现在逐步的已经替换了我们这个大巴车，所以从舒适度、安全性等等方面有一个大的提升。
1: 这个太好了，我觉得，非常感谢。我觉得今天各位嘉宾，到我们直播间来都聊得特别的好，是因为我觉得聊得非常透彻，然后我们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些信息也非常的丰满。那我们也非常期待，作为一个平台，九一点八作为一个融媒体平台哈，现在也期待着大家各位嘉宾有空常来。好吧，
2: 好，
1: 多和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多沟通，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咱们媒体就是一个沟通的桥梁啊，我们只有在互相了解、多沟通的时候，才能够去互相了解。
2: 现在刚刚也是收到信息啊，那个我们雷锋车队200多个考生，50多辆车，然后一队、二队三十多辆、36辆出租车，接送85个考生了，刚刚增加了。
1: 哎呀，
2: 这又增加了3个。我们成功的永达公司，出租车公司接送的是72个考生，然后我们昆明协会接对子的达到了35对家庭，所以刚刚信息都发过来了，都完成任务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
3: 就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考试呢还没有结束，我们现在今天只是第一科哈。
2: 他们很熟了，我们的司机很熟了。
1: 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好不好？把今年的这次爱心送考圆满的完成，期待着你们的好消息。感谢你们来到了我们9.18的直播间，谢谢各位嘉宾。
2: 好，
3: 谢谢主持人，
2: 再见，
0: 谢谢
1: 朋友们，再见，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再见吧。
2: 好，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好的，那我们嘉宾呢就可以到直播间区域稍事休息。
4: 三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5: 像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

0: 海蓝之谜精粹水六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现在是11点整，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指挥中心的记者霞霞，给大家介绍一下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霞霞。
3: 丁瑶，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点整，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语文考试呢即将结束，考点周边也将迎来高考接考车辆的车流高峰，请接考的家长即停即走，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避免长时间占道。那我们来看当前主城区的车流比较平稳，但是部分出现了明显

0: 点的缓行，来看彩云北路的进城方向，从金桥路到朱家村立交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这条路车流高度集中，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走昌红西路绕行。昆洛路北向南，从红外路到耳机路也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拥堵大概有400米，后方缓行有500米左右，接近1公里的缓行啊，请各位车友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耐心的通过。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晋宁郑和公园今天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阴，24到31度。富民天马山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0到22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20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8到23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8到31度。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

0: 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五款磁吸封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液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三档风速加四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 黄金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9，大家收听收看到的依然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考。再一次的感谢全市所有的市民以及我们的爱心师傅、我们的爱心企业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关心。那我们现在呢，孩子们应该是正在考试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呢也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那他就是我们本届啊爱心送考的独家冠名赞助方，昆明爱维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专科副主任石祥宇石副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欢迎您来到我们91.8的融媒直播间。那此时此刻呢，有大量的市民朋友正在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在观看着直播。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爱维眼科医院啊，这一次参加到爱心送考活动当中的一个整体情况。
3: 其实我们昆明爱维眼科医院呢，参加爱心送考已经是第三届了。所有的出租汽车，我们的司机，我们都给到配备一些水啊，还有一些爱心送考的一些项目。然后在各个考点附近，我们也有做到一个爱心送考的送考点，然后给大家提供像矿泉水呀，我们这些急救的一些物品呀，包括扇子呀、书本呀、雨伞这些物品在。哎，我还是希望我们的高考的考生，在人生中非常重要一个时刻点，能够有大家去帮助他们。哎，万一稍微有点点什么疏漏的地方，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完成他们的梦想。
2: 对。那我们也注意到，爱维的话是一家专业的眼科医院。那我们为什么会想？

0: 到要参加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呢？
1: 嗯，因为其实我们医院像我们科室的话是屈光手术科、嗯、主要是为大家去解决灾境的一个手术的，那很多的患者本身就是些高考生，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啊，选择去做我们的屈光手术，去追求自己去报考军校呀，仅限些梦想在那、啊、但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在高考的时候也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助力，哎，所以其实对于高考生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
0: 哦，有一个好政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词汇啊！我想很多的一些家长可能此前曾经去咨询过，或者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视力。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打算，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预留多长时间是比较好的？
1: 首先呢我们需要做一个眼部的检查。
0: 嗯，
1: 因为屈光手术的话本身是一个非必要性的手术，就是我们可以不做手术，戴眼镜也是安全的，所以手术的安全性是非常、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需要做很详细的检查，判断孩子能不能去做手术。那在检查前的话，首先我们休息好，头天晚上尽量不要去熬夜，并且的话我们需要你停戴过隐形眼镜，因为有些患者他可能比较喜欢打篮球呀，喜欢运动的时候呢会戴隐形眼镜，
0: 对，
1: 隐形眼镜对我们的检查数据会有影响在，所以我们要他停戴过一周级上的隐形眼镜，再到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一下眼部的条件适不适合去做手术。那如果适合做手术，我们手术又分为了两大类啊，一类是激光类的，一类是我们的晶体植入类的，就飞秒、半飞秒是激光类的。那如果能做激光的话，他基本上第二天就可以选择去做手术啊。如果是做晶体的话，他需要定晶体，可能需要3到7天的时间。哎，大概是这样一个准备的时间在。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孩子可能提前个10来天，哎，去咨询了解也是来得及的。
1: 对，是的。
0: 但是据我了解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需求，你比如说想要报考军校的，或者说警校，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说法？
1: 对，是，如果是军校的话，国家的要求呢是要求提前半年做手术。就是他体检提前半年做，所以军校的患者很多在12月份、1月份已经做掉手术了。那现在如果去做手术的话，军校可能就来不及了。警校是可以的，警校是可以的。警校的要求呢，是我们在体检的时候视力达标就可以了。
0: 啊，
1: 所以只要准备好时间，只要能够通过手术提高视力，就能够通过体检。
0: 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那我们还是最好最好
1: 提前做准备。
0: 因为如果说即使我们报考的不是军校，但是我提前个半年，我觉得也是会更加的好一点点啊。
1: 对，
0: 因为他也其实早一天可以恢复一种更好的一种视力状态，然后呢在半年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更加确切的能知道他的稳定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啊。那其实我到艾维这边呢也去了啊，就是我们启动仪式的当天我也在，我看到我们门口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爱心送考的，当时是一个立了一个很大的标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啊，参加到我们爱心送考当中来。那么我们这一次给到首先是我们的的哥的姐们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另外呢是给到我们学子的一些福利，这方面的情况也请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1: 因为像昨天晚上的话，其实我也去参加这个我们的驻点去了，就我的驻点是在世纪纪念中学，世纪中学那边，就广福路的辅路那里，然后去我们搭了一个帐篷，然后呢提供到一些物资啊，主要是水呀、遮阳伞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眼镜的一些清洗液呀、眼镜布呀这些东西在。哎，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三天
0: 免费的送给孩子，
1: 免费的，当然是免费的。对，这三天高考的三天，我们都会有同事在那驻点，哎，也是给我们的考生提供一些便利的服务，还有考生的家长。其实考生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很专注啊，其实反而是我们的家长是比较的心焦焦虑的。
0: 我发现是这样的，就考场外边的焦虑情绪还更高一些。
1: 是的，是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驻考点那里呢，他们可以休息一下，可以喝点水。那边给到一些高考的一些志愿的一些填报的一些手册在，比如说要报考军警院校的，我们有同事专门做了一些手册，给大家看一下。哎，如果要报考军校、警校，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它的体检要求有哪些？哎，这样可以某种程度上也去缓解一下家长的一个焦虑的一个心情吧。
0: 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至少家长在校门口感觉上有一个地方能休息。
1: 对，可以休息。
0: 哎，如果有相关的一些情况，趁这个机会，因为孩子在考试嘛，然后我们家长呢可以匀出一点时间来去进行一些咨询，这样的话可以节约自己来来回回去折腾的这样的一些车程哈。你平时如果要专门去咨询这个问题的话，还得专门到医院去啊，是吧？我们有专业的咨询。另外看到了一位叫做郭耀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是23年前第一届爱心送考的出租车爱心司机，万能出租车公司的车牌号是云 AT1555， 感谢

0: 这位爱心司机哈，这么多年了，谢谢您还在，谢谢您还会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其实今天在直播间，我们的昆明爱维眼科医院也是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啊，那么为我们的全市的这个学子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还想知道一些更加大一点的，就是比如说咱们日常去做这个手术是这个价格，我们有没有可能性啊，我只是举个例子打点折，
1: 有
0: 没有这种可能哈？这个当然我事先没跟您沟通。
1: 对，是有的，有的。高考生每年的高考生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折扣在啊。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医院去咨询，包括我们的驻点。但基本上每个的考场的驻点外面都有我们的一个考场的一个驻点的点在，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咨询，加微信。然后如果孩子真的是有这种需求，比如说我的成绩出来之后，我确实有打算去报考警校，那咱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加了微信之后去私聊一下，去看看什么时候来检查一下，然后优惠找他们去申请就可以了，针对高考生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优惠在。
0: 太好了，太好了。那如果说有这个的话，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各位朋友，如果说这个时候不是很多的朋友可能守在收音机的旁边，还有一些正在看视频的一些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咱们啊，信任艾维，因为艾维他原来他前身就是华山，
1: 对，
0: 他就是华山，他是非常专业的这个眼科医院，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去。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有时间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家医院，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那我们看爱心送考的三年了，但是接触这个医院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那么好的了解，刚好不是今天把我们的这个石主任请过来了。我也想知道哈，您的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的，忙不忙平时？
1: 我们的工作状态其实跟大家的休息刚好是相反的，就大家放假的时候我们是最忙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寒假还有暑假是比较忙的一个时候。那我个人的话一般是会有2到3天的时间是接诊，就看门诊的时间在，然后我的话每周的周二周四和周六是做手术啊，做手术
0: 啊。所以是如果要找您的话可能得掐您的这个点儿是吧，先来看。
1: 对，先来看。然后呢，当然我们科室的话很多医生都非常的优秀，就除了不是我不在也有别的医生是很优秀的，但如果需要找我看的话，我的话就是26在手术，然后别的时间大部分
0: 都
1: 是在门诊在。是的。
0: 然后我们过来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样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我来当天我能不能够就去体检一下。
1: 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不戴隐形眼镜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就是隐形眼镜，因为隐形眼镜佩戴之后的话，我们的测量数据会有一定的偏差在，无法去判断这个孩子的条件能不能做手术，所以需要停戴过一个时间在。那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软性的一个隐形眼镜，我们就停戴过一周就够了。那如果是散光的，就是个隐形眼镜上面带散光的软镜，或者是那种叫做 RGP， 就是一种硬的隐形眼镜，需要停戴3周及以上。还有部分患者比较特殊，他戴的是那种角膜塑形镜，就是我们称的 OK 镜，就是晚上戴，白天不用戴这种隐形眼镜，需要停戴过3个月及以上。
0: 哦，这么长啊。
1: 是的，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我每年都会遇到一些孩子，他来的或者就是为了要去考军警线，结果他的这个 OK 镜停的时间不够，所以就很可惜。我们还是要求他停得够足够的时间，可能会有影响在，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注意好就行了。那检查的时候呢，当天我们就准备好一个充分的时间，那另外呢也不用去空腹啊，不用空腹，就算他需要当天检查完要抽血，我们也是不查肝肾功，所以不用空腹，就吃饱肚子吃饱肚子来检查就可以了。但要有个预期，就是可能人会比较多一些，高考之后人会比较多一些，时间会稍微久一点点，但我们会我们的高考生开辟一个专门的一个绿色通道，还是比较快的。
0: 那这样的话就还挺好的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您说的这个停戴我们的隐形眼镜哈，它是可以支持我戴框架眼镜的，是不是？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0: 哦，不然的话，那有一些孩子度数比较高，
1: 是
0: 吧？生活就会受到影响。
1: 对对对。
0: 好，那大家记住了哈，记住没有？就是您得停戴隐形眼镜到一定的时间，具体的您可以在考点周边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们咨询一下，因为他们都很专业，比我还专业，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去咨询一下。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今天就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多点点赞，多守候一下。我们的待会儿我们的石副主任会非常想。详细的跟大家说清楚哈，您记着也就行了啊。框架眼镜是可以戴的，但是隐形眼镜呢，在我们去体检之前是不行的。我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到了爱维之后，会有一套怎么样的一个服务流程？包括我的体检会进行一些哪些方面的体检？它和我平时去体检中心，可能我们你每年都有体检是吧？那也都做视力检查，也都查一下眼底啊什么的，有什么区别？它专业的这个体检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应该来说的话，近视眼手术的视线体检是最详细的，比别的所有的检查都要更详细一些。那到医院的流程的话。

0: 如果说跟我们工作人员有联系的话，到医院之后联系我们工作人员，他会进行一个引导。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前台的护士站也会有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引导。那么首先的话会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检查，就查一下孩子的一个裸眼的视力，就不戴眼镜的一个情况下的视力情况，他能不能达标。但如果能达标，可能就没有必要去做手术了嘛。然后查一个验光，还有查一个我们就做角膜的地心图，这是我们整个激光手术里面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检查，通过角膜地心图去判断这个孩子的角膜的情况能不能满足做手术的条件。如果满足不了，可能还得考虑去做晶体植入，就 ICL 手术。然后呢，我们如果按激光的检查的话，我们还要从前到后整个角膜的检查、眼内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包括我们青光眼啊、白内障的检查，全部都要进行一个筛查。全部都筛查完了之后，整个眼球是健康的，满足了手术条件，并且把手术的有些可能的风险跟患者解释清楚，也能够接受到这些瑕疵之后的话，再考虑去约手术。它整套一流程是这样的。那如果是做激光的检查的话，时间大概是在2到3个小时左右。那如果是要做晶体植入的，眼内的晶体植入的一个检查，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那还是需要预留一个比较久的时间
0: 的。
1: 贵吗？
0: 检查现在非常的划算，我们针对这个高考生有提供一个9.9元的一个免费的检查权，也不能叫免费啊，基本上
1: 是
0: 免费了。
1: 对，
0: 9.9元全套检查。因为如果说按单项去收费的话，激光的单项收费收下的话，大概需要5到600元左右。那如果是做晶体植入的话，就需要到2000多块钱了。这个检查如果检查之后有点犹豫，又不想做手术，那浪费这个钱嘛。所以我们其实提供了这么一个比较划算的一个套餐在。
1: 那我。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搁那儿检查去了，9.9元团了一个，检查完了我又不做，那对你们来讲会是损失吗？就
0: 不会，
1: 有没有什么？
0: 不会，因为其实到了这个高考季之后的话，我们全员都是属于一种备战的一个状态，因为患者比较多，所以我们当时都是在单休的一个状态。就是每周就只休一天了，
1: 真的、
0: 对，每周就只休一天，
1: 好辛苦。
0: 对，然后呢，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乐于为大家去做一个服务，因为我们近视眼手术嘛，像我刚才讲的，它本身并不是一个非要做不可的手术，所以很多患者他其实带着一些疑虑来的，带着一些担心来，因为近视眼手术本身它最近也是应该说是比较火吧，比较火热，所以它的争论也比较的多，所以我们是希望给大家一个面对到医生的一个平台，去真正的去接受这个医疗的一些真实的一些信息在。
1: 那么刚刚您讲到了就是大家的一些疑虑啊、争议，那我又不得不来帮大家问一问了。那这方面在风险方面大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或者说是不是像网上传的哈、有那么一些风险呢？
0: 应该来说的话，近视手术它本身是一种治胃病的一种手术吧，就本身这个患者并不能叫做病、对吧？我们戴眼镜也是可以的，所以手术的要求就非常的高啊。我们需要做刚才讲的整个的检查时间，激光2-3个小时，晶体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检查。那检查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控手术的并发症。我们其实整个手术的话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专家共识啊，有一个要求，患者需要满足专家共识的适应症，并且没有近视的情况下才能去做手术。那手术的并发症主要有几点呢？我认为是比较常见，或者说有些地方是非常难以避免的。比如说对于激光手术来说，因为我们做激光，不管做飞秒、半飞还是全飞，我们需要去对角膜进行一个雕刻，所以早期的话眼睛会稍微一点点干，会有点干眼的症状在。但神经的损伤是属于末梢神经的损伤，它1到2年能修复好。那干眼的症状就持续半年左右，所以早期会有点干，慢慢会好转和消失。第二一点就是夜间的视觉质量它会有点下降，就做完之后白天非常的好，但是在夜间瞳孔放大的情况下会有点眩光光晕的表现在，但随着时间也会越来越好。这个时间大概
1: 那个我夜间的情况，它和我平时裸眼不戴眼镜的情况相比，
0: 当
1: 时
0: 比那个要清楚的，
1: 比那个要那就行，那就行，
0: 就是没有白天不戴眼镜的状况要弱一点点。做完手术之后因为白天它非常好，但是晚上会有点眩光光晕。对，
1: 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可以接受
0: 的。是的对。
1: 然后我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我是适合于做激光，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接受的是晶体植入。
0: 好，那因为这两台手术的整个的逻辑和手术原理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指标去判断你适合做激光还是做晶体。但有一个大概率齐的一个可能占到80%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你的度数和角膜的一个厚度。因为我们做激光呢，是用激光去雕刻我们的角膜，那度数越高，对于角膜的切片就会越多，那切的越多，它的风险一定是越高的。
1: 明白。
0: 所以度数越高，越适合去做晶体植入。比如说700-800度了，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做晶体会更好一些。度数低一点，1-2百度、2-3百度，肯定做飞秒就非常好。第二个，角膜的厚度，角膜越厚，你就越能去做激光。

0: 你的整个的这个条件比较好。
1: 它这个厚的薄，它是和自身天然的这种情况挂钩
0: 的
1: 是吧？不是我通过努力可以变厚或者
0: 变
1: 薄的。
0: 对，我之前遇到过有些病人天生角膜，因为我们平均的角膜厚度有520微米左右嘛，有些患者天生角膜厚度一来检查

0: 那万一他说没事儿，医生，您还是给我做吧。
1: 不行不行，当然是不可以的。我们近视眼手术还是一个医疗的一个手术在，所以像我刚才讲到的，它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你是不能去违反那个适应症和禁忌症的。如果有了禁忌症，你还去做手术，那就是属于有问题的了啊，不能去做的。
0: 那这里就要提醒了，如果说您到其他的医院，然后他跟您说，我这个随便什么都能做，你放心做，我觉得您可能还要打个问号。
1: 对，
0: 如果你到艾薇这边呢，是体检完能做我们才可以去做，不能做严格的就是不行。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反而是对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种比较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23届爱心送考啊，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稍后呢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回来再见。
2: 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黑龙潭公园，公园里有10余株流苏树，尤其是树龄超150年的古树，满树繁花如雪覆枝。微风拂过，花瓣纷飞，宛如四月飞雪。地址在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612号，和昆明植物园相距较近，可以一并打卡。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艾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8: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八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

0: 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精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腻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 FM91.8 云南交

0: 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考，我是主播丁瑶，很高兴今天呢能够在爱心送考的整个直播过程当中陪伴各位观众。那么我们今天呢还会继续囊括全社会的爱心力量，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安顺畅的奔赴高考考场。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上午的第一科考试，也就是我们的语文科目的这个考试即将告一个段落，也要提醒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再一次提醒大家，行经考场周边的时候一定要服从指挥，不能鸣笛啊，禁止鸣笛。另外本次活动是继续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融媒新闻中心、民生服务融媒中心等多家媒体共同参与联动。并且呢，本次爱心送考呢也是由昆明爱伟眼科医院独家全程冠名。我们接下来呢再次把来自于爱伟的嘉宾给大家请出来，他就是来自昆明爱伟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专科副主任石祥宇医生，欢迎您。那石主任，刚才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不是特别了解的，关于我要怎么样去准备我的时间，准备我的眼睛啊，比如说不能够佩戴隐形眼镜，多长的时间才能够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有多种问题，在我们之前的一些直播场次当中了解到，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非常细小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做这个手术疼不疼啊？
1: 对，这也是很多的高考的考生和父母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担心我的孩子如果害怕疼痛，手术会不会做不好呀？那其实整个手术过程中基本是无痛的，我不能说完全无痛，那都是在骗大家哈，肯定有一点点轻微的感觉在、但基本没有明显的疼痛感。第一，整个手术我们不需要去做全身的麻醉，我们只是点一个局部的麻醉啊，就是我们点滴眼药水。
0: 你说的点哦，是直接
1: 点
0: 滴
1: 眼药水
0: 滴在眼球上就行了。
1: 去，我们通过浸润去麻痹掉我们的角膜的自觉的神经。
0: 嗯，
1: 那手术过程也非常的快。那如果是做激光、做飞秒手术的话，基本上是5到10分钟，一只眼睛就做完手术了。那如果是晶体植入手术的话，大概是2到3分钟就可以做完手术，所以时间也非常的快，基本不会有明显的疼痛感。
0: 这么快啊？
1: 对，因为我本人自己也接受过我们的近视手术。我自己是做过全飞秒手术的，其实很快，就看这个绿点发呆，然后1-2分钟手术就做完了，基本没有什么。
0: 主要是克服的是
1: 心
0: 理上面的一些问题。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手术具体是怎么做呢？您有没有可能性通过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下？
1: 我们的角膜呢是一个眼镜，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们的角膜就是一个眼镜。那我们近视眼之后呢，就是眼球的焦距和这个镜片的度数不匹配了，我们做手术就是去磨这个镜片，因为我们整个眼球的焦距是改变不了的，我们不可能把眼球再压回原先的形状在，我们就是改变这个镜头的一个屈光力，把这个镜头打平打薄点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做的是目前比较主流的飞秒手术，比如说做全飞秒，我们就用激光在角膜的中间在角膜的层间去扫描，去制作一个透镜，这个透镜大家可以理解成自己的度数，因为激光器切割好之后，医生通过一个两毫米的切割来取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近视眼手术可以算是现在最早最早的机器人手术了。那我们现在都知道 AI 机器人很火，那其实我们的近视手术就是用机器人去做的，由机器人去扫描制作好之后，医生做一个辅助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但医生需要去操作这个机器，需要去做设计，需要去做透镜的取出，把这个透镜给取出来就可以了。那整个手术过程对于全飞秒来说，我们激光的扫描的时间大概就是2到23秒左右，23秒左右的时间可以扫描完成。那最后医生把这个小的透镜取出来的话，大概是1分钟以内就能取出来了。所以一只眼睛的时间，其实真正操作的时间大概是2到3分钟左右就结束了。
0: 所以患者其实是在一个很清醒，然后非常无痛的、非常舒适的一种状态下面就完成了这个手术。
1: 是的，而且我们有手术的参观区，就整个手术室是一个全透明的手术室。我们这边是有个参观区，家长如果不放心，是可以通过这个参观区的玻璃去看到孩子手术的一个过程的。其实可以看得到，可能能够去减缓这种家长对孩子手术的一个担心和焦虑。
0: 那么这个是飞秒哈，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是晶体的，这个晶体是不是要困难一些
1: 晶体手术其实比激光还要更快一点点，因为它的操作比较简单操作比较简单。那晶体的原理其实更好理解，我们就是把一个可以植入式的一个永久的一个隐形眼镜放到眼睛里面去就可以了。 哎，有手术前先做检查，
0: 是增加一个小东西在里头。
1: 是的，是的。哎，我们经常会跟病人去解释，做激光是减法，就需要把角膜打磨一下，切掉一部分的一个角膜组织。而晶体植入是加法，是把一个新的一个镜片给你放在眼睛里面去。哎，那这个镜片的话呢，材料比较的特殊，是一个高分子的生物相容性很高的一个材料，所以不会对眼内产生一些影响和排斥啊。那手术的过程就非常简单，做一个小的一个切口，这个切口的长度大概是2.8毫米左右，然后把这个晶体放在眼内就可以了。整个时间非常的快，1到2分就做完了。哎，
0: 那有没有说我到底是做激光的比较安全，还是做晶体比较安全？这说法肯定是不太靠谱的。
1: 应该来说，手术过程本身都是非常安全的，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你的眼部的情况，手术决定做哪一个更安全。哎，只要你适合做这个方式，这个方式本身手术的操作并没有什么风险。哎，但如果说你本身不适合去做激光，比如说角膜就很薄了，度数很高了，你还要去做激光，术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术后的一些风险就会比较高了。所以选择手术方式，我认为可能比手术的操作要更加的重要一些，因为其实能够去做这个手术的医生都是身经百战了，而且需要通过我们国家还有集团的一些考核，就手术是要认证的，通过这个认证之后才能够进行一个手术，所以手术的操作大家不用担心，但需要选择到自己适合的方式要更重要。
0: 明白，谢谢您。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这一节我们想提醒女性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保护乳腺健康。乳腺是我们女性健康的晴雨表，近年来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趋于年轻化。乳腺科专家表示说，幸运的是乳腺癌是少数通过早期筛查可降低死亡率的恶性肿瘤之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守护乳腺健康的不二法门。所以建议女性朋友们每月进行一次乳腺自检，40岁开始每年进行一次乳腺超声或钼靶检查。如果有乳腺癌家族史、BRCA 基因突变等的高危人群，筛查年龄应该提前至25岁到30岁，并且增加筛查的频率。必要的时候呢，要联合乳腺磁共振检查。如果发现乳房肿块、皮肤改变、乳头溢液、乳头凹陷、腋窝淋巴结肿大等等异常，那务必及时到乳腺专科就诊，千万不要轻信偏方或者是拖延观望。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 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0: 北京时间的11:47，我们的各路记者目前呢也是正在奔忙。如果大家看到各个考点周边有一些需要关注的点，那欢迎大家呢和直播间连线。各位市民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孩子们正在散考，也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开考场周边。如果说您一定要行经的话呢，记得千万不要鸣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23届爱心送考，我是主播丁阳。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今天还给大家请到的是爱心送考的独家冠名方——昆明爱维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专科副主任石翔宇。石副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特别是我们想要了解飞秒手术或者我们的晶体植入手术的这样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您是专业的，所以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还想请您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哈。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在飞秒手术当中，我们是取下一部分啊，我只能这么简单的去描述。但是呢，在我们的晶体植入当中呢，我们是增加一个部分。
1: 对。
0: 那理论上来讲，取下一个部分就安不回去了。
1: 是的。
0: 但是增加一个部分，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可以再拿走？
1: 哎，对，主持人的想法非常的好啊。因为确实是我们的两种手术方式，一种是减法，一种是加法。那对于 ICU 手术来说，它最大的一个优势，除了说能够去帮助一些患者，比如说他高度近视，他角膜指标不太好，他不能做激光手术的患者满足在进的医院之外，另外现在有很多患者他同时能做激光也能做晶体的情况，就会选择晶体的原因就在于晶体是一个可逆的手术方式。
0: 可逆的
1: 就它可以放进去之后再取出来啊，可以再取出来，因为它本身没有去破坏我们的眼部的一个结构，那晶体是可以取出来的啊。但取出来的优点是什么，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们给眼球保留一个完整性和可能性。如果说以后有了更好的技术，比如说我们有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或者说以后科技发展的程度，我们可以去根治近视了，可以点个眼药水或者通过一些别的手术手段把整个近视给它直接治好，而不是给你配一个眼镜。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术就是从外科配眼镜嘛。如果以后有了更好的技术能够完全治疗近视的时候，那我的 ICU 晶体是可以取出来的，我还可以去享受更好的技术在。但这个晶体常规是不需要去取它的，它本身的使用时间或者寿命是非常非常长的啊。最长的一枚晶体1993年做的第一枚，20多年过去也是非常的透明，而且没有跟眼睛发生任何粘连，所以它晶体常规不用去取它，但它如果需要的时候可以把它取出来再。
0: 那您本人做了近视手术是多长时间了？
1: 我是2019年做的了，到现在应该是有7年多了。
0: 第七年了。那整体的使用下来的话，现在还有多少视力啊？
1: 基本没怎么复查啊，但看起来应该是1.0/1.2左右啊，没有在近视。
0: 视物比较清晰，开车啊什么的应该就比较好。
1: 没有问题，只说是在夜间刚做完的时候呢，确实夜间会觉得有点眩光光晕，但基本上我的话大概就是1-2个月就适应掉了。
0: 有没有什么年龄的禁忌，比如说要到了多少的岁数然后才能够做？
1: 当然是有的啊，我们年龄的下限的话一定是要满18岁及以上的。那为什么满18岁呢？因为第一，满了18岁之后呢，孩子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责任人。第二点呢，我们希望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度数或者视力能够去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我们做手术呢，它依然只是一场外科的配眼镜，它虽然很精细，但是它并没有把近视治好，它只是给你配了一个线路度数在。那如果说孩子的用眼习惯不好，或者他度数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做完手术之后有可能会再近视嘛，所以要求孩子要满18岁及以上。但确实有些家长会说，那我的孩子可能就是今年的8月份、9月份才满18岁啊，但是我要去报学校报志愿怎么办呢？那我们的适应症里面，我们的专家共识里面也提到这一句，如果孩子患者有需求，比如说要去征兵，要去体检，或者有些特殊的一些眼部疾病，屈光参差需要进行治疗的话，年龄适当放宽到17岁是可以的，但是需要跟患者和家属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 对，这是年龄的下限。那一般是年龄上限的话，其实我们没有严格的一个年龄上限的要求。在国外甚至有给90岁八九岁的老人家做这个激光手术的也有啊。但一般来说我们医生做的话可能大概就是45岁左右。因为年龄再大一点他老花就慢慢要来了，甚至慢慢的可能有白内障了，这个时候你去做激光手术或者做晶体质手术意义就不大了啊，他可能以后要白内障。
0: 老花不能够接受晶体手术吗？
1: 可以进行手术，但是晶体手术不能解决老花。
0: 是哦，这样啊。
1: 对对对，目前的主流的近视手术，不管你是做 ICL 还是做我们的角膜激光啊，它对老花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哎，
0: 哦、
1: 那如果想要彻底解决老花，那就是我们的晶体置换手术。晶体置换手术，
0: 啊、这又是我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我以为晶体植入就是晶体置换，
1: 哦，不是，
0: 不是同一个、啊。
1: 对，不是同一个，因为晶体植入只是放了一个晶体进去，而晶体置换是需要把咱们自己眼睛里面本身有的一个晶状体给它取出来，再放个新的晶体进去。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对，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可能应该知道这个手术的另外一个名字，
0: 嗯、
1: 白内障手术。
0: 哦，白内障就是一个晶体
1: 白内障就需要把自己的晶体取出来，放个晶体进去。但白内障是因为这个患者这个老人家他的晶体已经非常的不透明了，已经影响到光线的进入了，视力不好了去做的。而晶体置换手术呢，是在晶体没有明显的混浊的情况下，但是同时想去解决近视、散光和老花的患者，可以去通过这个方式去解决。
0: 啊，明白了，明白了，非常感谢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我觉得基本上心里面大部分的这种疑问都已经被打消了，都能够明白哈。那么随着我们的这个访谈接近尾声呢，我们的第一科考试语文考试也即将散场了。那么在大家面临着接孩子可能中午去休息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我还想最后再请您给我们一些提示、一是我们考生要怎么样去更好的爱护我们的眼睛，另外如果出现了一些视力问题的话，我要怎样去选择、是否接受手术。
1: 那首先的话，我们用眼的习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有3个20原则、就是每看近距离工作，不管是阅读做作业还是看书还是玩手机啊，只要是近距离工作、每20分钟看20英尺以外的地方，就是6米以外的地方看20秒钟左右，这样可以劳逸结合。因为我们的眼球在看近处的时候呢，它是非常的是在用力的啊，是非常的疲劳的，我们看看远处可以放松一下。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因为也是高考了嘛，以我自己的一个高考的一个经验啊，或者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来说，咱们做手这个做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去仔细的读题阅读啊。我当时高考的时候呢，就是把一个双曲线的一个问题啊，中间是加号看成了减号，算一个离心率、结果就算错了、结果就浪费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后数学就没有考得非常的好。所以大家考试的话也一定要好好的审题，好好的看题目。哎，那如果说有一些视力的一些困扰，或者影响到咱们的一些工作的选择或者就业的这个报考的选择的话，咱们可以来医院检查一下，看看你的眼睛能不能够通过我们的目前的眼部的科技去能够让你恢复到一个不戴眼镜的一个状态。
0: 太好了，非常感谢您，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爱维眼科医院的地址。
1: 我们爱维眼科医院的话是在宝山街52到54号，就宝山街跟护国路的交叉口、在房展交易中心对面斜对面、
0: 很好找，就在市中心。
1: 是的。
0: 那么所有的朋友哈，今天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爱维的一些相关内容，或者说对于我们的眼睛手术方面有一些想咨询，我们在考点周边都有驻点、就大家呢可以去寻找有没有什么标志。
1: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爱心送考的标志、标志是
0: 爱心送
1: 考和爱维眼科。对，
0: 它是一个伞是吧？好像是
1: 是一个帐篷、
0: 是一个帐篷。
1: 对，每个地方有个驻考点，有个帐篷、
0: 行，那么大家就到这个帐篷，记住了吗？到爱心送考的这个帐篷里面去找，会有爱维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具体去咨询，而且我们给大家的争取的优惠也都在那儿，大家具体去问就行了。好的，谢谢石副主任，谢谢您来到91.8的直播间。谢谢各位朋友，那我们本场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3: 撕裂家庭的温暖。
2: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4: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 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 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至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帮大家看一下目前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首先是我们173号刚才发现新闻南路南向北，距离新闻路口100米处两车擦碰。另外主城区大部分的道路通行平稳，部分路段车多，东风东路东向西京马路到二环东路的辅道拥堵413米，大玉路东向西义学路到春雨路拥堵473米，昆玉高速的进城明权立交段拥堵911米，缓行94米。交警提示，高考期间考生如遇紧急情况可向路面交警求助。在高速方面，云岚高速上行线云龙至蓝屏方向岭丹隧道因为电缆施工，目前需要对其边墙加固，那目前做好了现场的保通措施，封闭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预计7月30号19点恢复。

0: 菜，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

0: 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提倡孩子们多进行户外运动，不过呢，也有家长有顾虑啊，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还能不能外出活动或者运动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啊，您要知道，合理的运动不仅能够改善过敏症状，还能够增强呼吸道的防御能力。当然了，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外出活动一定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细节。首先呢，避开过敏的高峰时段。对花粉过敏的孩子应该避免在花粉浓度高的时段，一般呢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去进行户外运动，或者呢就是戴好防护口罩并且用药之后再出门。其次啊，就是注意运动中的细节，教孩子在运动时采用鼻式呼吸法，在确保鼻腔通畅的前提下用鼻子呼吸，可以避免张口呼吸时吸入空气中的过敏源。再有一个呢，就是做好监测和预防，家长要详细记录孩子的运动时间和时长、运动的强度以及环境特点，还有过敏反应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并识别潜在的过敏诱因。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妈妈，给我讲个

0: 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当前主城区及进出城的道路车流集中的路段分别是永平路西向东春城路的附近拥堵585米，东二环的 B 线大树营立交附近拥堵394米，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明泉立交至朱家村拥堵1.47公里，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立交附近拥堵1公里左右。城区其他道路目前通行车流是平稳的，高考期间考生如果紧急情况可以向路面的民警求助。下午阳光强烈，也请大家合理的使用遮光板，保持安全车距，行经考场周边禁止鸣笛。173号提供南二环的上层西向东，距离关南立交300米的位置，小车抛锚占据右侧车道。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看一下高速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北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松明段阵雨转小雨，15到30度，寻甸段阵雨转中雨，17到31度，昆明南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成贡段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晋宁段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玉溪段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昆明西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安宁段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陆丰段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楚雄段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马龙段阵雨转中雨，14到28度，宜良段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石林段阵雨转小雨，18到31度，富民段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武定段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昆明海口段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
12: 营养早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日常代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

0: 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一

0: 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看一下高速公路三支队给大家路况提示：杭瑞高速因为楚雄方向2260公里路段有事故，占用着超车道，请前往楚雄的车提前规划好线路。为保障 S45永津高速新平至沅江宏观段67公里前行339米的位置，施工顺利进行，消除安全隐患。永津高速新平嘎洒至沅江段，玉溪市新平县莫沙镇辖区66公里前行600米至67公里前行600米的位置，封闭右幅封闭施工。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本来就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祈祷。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

0: 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3: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来咱们继续啊，再讲一讲孟非老师在五指山的神奇经历，一起啊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呀，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而黎王草这种神奇的东西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

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狸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狸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狸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两棵狸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大喊一声，我找到狸王草了。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呢、啊、赶紧的往一块凑，大家就凑的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棵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棵，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挨到了狸王草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这样照射下来出来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儿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得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儿，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采过狸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采过狸王草，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呀、啊、有一种神草，这种神草啊在黎王的手里哎包治百病，说这个东西厉害，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效果特别特别的神奇。咱不能说肉死人活白骨啊，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儿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颗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狸王草就给挖下来了。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显杨总这儿去了。哎呀，杨总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就赶紧往山下走，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发现那个两株狸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总他们开发了康养中心的那个地儿啊，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呀、啊、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啊，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两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去就够费劲儿，下来更费劲儿。哎呀，终于下来了。这下来了之后，这村民就过来了，说你看啊杨总，这个我们按照咱们这个照片挖到了两颗，看着跟照片是一模一样，我们感觉就是了。哎，这杨总啊这个拿着两个大土块，这连根挖回来的呀，这带着土啊，带着五指山的土。这杨总也聪明，杨总就说辛苦几位，你们呢这样，你们现在再多挖点山上的土，哎，帮我拿回去，说这东西啊咱们第一拿回去让专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讲原汤化原石吗，那咱们这个土啊也得用山上的土，不能用下面的土。这村民也听

到那儿去了，七手八脚啊，又弄了一麻袋这个五指山的图，带着这两棵草，这杨总开着车一起就往回走。哎呀，这一路上这个黎族的同胞啊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说山上还真有，说咱们找了这几天呢，这终于有结果了，找到了，哎呀不容易，说山上应该还有，说明后天呢咱们接着到山上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然后呢杨总也说了，他说你们呢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李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呢，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这地方志上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海南当地传说当中的这种珍贵的植物，更是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传承的这个神奇的黎王草。结果呀，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这所长也都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倩杨总说：“他说老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恶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黎王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黎王草就可以确认了啊。这个东西呢名字比较多，那咱们当地啊黎族人叫黎王草，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啊叫恶嘴花，在医书上这个东西啊叫千里锥，在国外这个东西啊叫幽遁草，所以这个几个名字啊都是一回事。那咱们这个东西呢，如果按照学名来说，咱们就又可以叫它黎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到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啊，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啊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然后呢再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造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杨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啊还是说拔根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四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儿，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了，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找，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

就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剩这一颗呀把它清洗干净，哎呀这宝贝不得了啊，结果呢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颗剪成了四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两段，一共是四段，哎，就把这四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四颗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这个为母本，后面呢咱们就可以多培育了。说这个老杨啊，你立功了，你回过头来呀也替我们感谢一下这个黎族的同胞，同时啊我们把这个事儿报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咱们海南本地的野生植物，而且呢是属于极度珍惜的野生植物，更是黎族同胞口口相传的黎族的圣药，那就辛苦你再找一找，咱们争取啊把这个事儿啊做出来，咱们呢把这么一个好的资源呢开发出来，这绝对对咱们海南岛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啊，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寻找这个野生的黎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呢，这两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两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两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十根，就是十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度假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发现了几颗，发现了三颗，哎，这三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两颗又发现了一颗，一共是三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十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三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特批给杨总他们公司了，同时政府又给修了一条路，就才有了后来这个政府的特批项目，化为最佳母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又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遁草啊也就是这个黎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世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再做种苗，整整三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三四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建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遁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三四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三四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

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狸汪草，也就是优顿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狸汪草啊，又是优顿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优顿草，也就是狸汪草这个项目，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啊，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稀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狸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啊，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那经过海南省农业厅和这个海南省政府一致的研究，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狸汪草学名，在海南省政府人家就不叫狸汪草了，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优顿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那政府决定啊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优顿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这个海南省农业厅和五指山的企业即将联合推广这个狸汪草，就是学名叫恶嘴花和这个优顿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就是和海南省农业厅来合作了。那海南省农业厅呢负责项目的规划啊，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狸汪草又是优顿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大好事。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海南省政府就负责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

0: 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优盾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优盾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优盾草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吗？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又是跟海南省政府强强联手合作，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优盾草，也就是这个黎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盾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盾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盾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盾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黎王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优盾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

姐，这狸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能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

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呀，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优顿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他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它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优顿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一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右顿草，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啊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而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当时跟海南省农业厅合作的第一年，没想到啊这市场就大开，供不应求啊。那么第二年呢，我就跟政府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就这样又给批的地，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就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他说我们作为企业啊，还有政府，那你说政府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然后政府在我们这儿买种苗花了钱了，然后呢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说人家收获了多少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

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冻。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叶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2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狸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面的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烂了就是钱呢，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呢。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中国，你听听，这回是归国家管的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啊、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黎苗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吗？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啊、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啊、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的人呢、啊、得讲良心呢、啊、他说你看政府信得过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啊、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三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三个单位啊就客户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啊。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

但是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呀、啊。他说好长时间呢，2年多呀、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2年呢，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地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儿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他说只要放在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面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2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1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10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3天啊，
这样的情况下。

0: 呢，这一盒啊就喝一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20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10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90个，对不对啊？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一天喝仨，就一盒喝一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一天喝一包，我说喝仨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装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挤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老杨总说你看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他说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杨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说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30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哎，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吧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种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遁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二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

0: 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啊，孟非老师啊，哎呦，您好。
3: 你好，你好。
4: 打通您的电话了，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3: 哎呀，我也很荣幸。你好。
4: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3: 啊，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4: 嗯，好的。
3: 哎。
4: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
3: 哦，
4: 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3: 嗯，
4: 但是最近这两三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3: 嗯，
4: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产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压13、14那个样子啊，餐前吧也就也要达到9点多了。
3: 几点？9？餐前都到9了？
4: 对呀，餐前都到9了呀。
3: 那有点高了。
4: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哦，拉拉的不舒服。你想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哦，
3: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了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
4: 哎，
3: 得重视。
4: 对对，
3: 嗯，
4: 是我现在就都有皮肤瘙痒了。
3: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
4: 哦，
3: 手脚那
4: 是
3: 更麻烦。
4: 对呀，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了，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你。还把我给挠破了。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到难受吧。哦，
3: 嗯，钻心的痒，糖尿病的那种痒。
4: 对，那
3: 抓不得劲儿的。
4: 对，人不得劲儿啊，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解痒那种啊。然后我就没办法吧，我就打那个客服电话咨询了一下。您的节目客服的他就跟我说了，
3: 那是我学生啊。
4: 他是你学生啊。我就知道是，我就以为是客服的，他跟我说让我用那个海棠茶冲洗那个瘙痒的位置啊。
3: 这管用的。
4: 哎呀，孟老师，我跟您说哦，这海棠茶还是挺管事的啊，冲洗了2天我就感觉不痒了。
3: 有用吧？
4: 有用，有用。
3: 那我问你啊，你下次你要再用海棠茶的话，你这样，你先喝， 就那个一包一包还那啥嘛，你喝上个三。

0: 我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后天喝一包嘛。你不要拿那个新鲜的，你拿喝剩下那个海棠包，你茶包擦都行。
1: 哦，这
0: 要不然那
1: 样啊。
0: 新的不浪费吗？
1: 对对对，也是。
0: 是不是啊？
1: 哦。
0: 你用那个擦都管事儿，你就是每次，手啊、脚啊、后背啊擦一擦，这个不就没问题了吗？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弄什么？你就是那个擦完之后啊，你拿那个湿的，就那个纸巾擦过了之后，你再把那包上，还能好一点，都有效。
1: 哦，行行行，哎呀，谢谢老师指导。我现在其实我最想解决的就是我这个血糖这个问题啊。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十味地丸啊，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0: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
1: 好。
0: 准备两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在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一两，它那有小瓶的，然后你把这两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1: 对。
0: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备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正常你就用海棠，海棠都管用，就拿那海棠，擦包擦这个痒的地方，知道吧？这是第一个，就是有备无患。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本身海棠啥就能够清血毒，它就能够有一定辅助的作用。再有第二个，这十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尿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原先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那是正常量嘛。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7或者16。
1: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0: 你这
1: 啊，
0: 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就是海棠茶也喝着，加上这个，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十味地丸量大一点，降个2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7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一天半支，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1: 行行行，好
0: 行不
1: 的好
0: 行？
1: 的，
0: 那咱们就这么解决。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
1: 好好好，感谢孟老
0: 不
1: 师，
0: 客气不
1: 好
0: 客气，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1: 好的好的，太感谢孟非老师了，
0: 好，
1: 谢
0: 不客
1: 谢。
0: 气，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1: 好好好
0: 再
1: 好，
0: 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5: 主持人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下午的数学考试刚刚结束，考点周边呢即将迎来接考车流的高峰，请接考的家长即听即走，服从现场交警指挥，避免长时间占道。目前呢，晚高峰已经开始，主城区核心干道及进出城的通道车流明显有点上升。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这条路临近火车站，晚高峰叠加，接站车流通行十分缓慢啊，建议可以绕行永安路或者是站前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拥堵大概有900米，市中心商圈周边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从新闻路或者是五一路绕行。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金源大道

0: 东向西在彩云北路辅路的附近拥堵大概也有500米左右，市集城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耳机路或者是吉祥中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大概有900米的拥堵路段，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谢谢荣霞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0 罗富高速富林皖管西方向归巢站至浙三站之间路段进行路面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富宁前往广西方向的车辆实行间断反行，途经车友请谨慎驾驶。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谢谢杨松晨的介绍。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为了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楚雄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玉溪阴转大雨19到27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4到22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昭通小雨11到18度，蒙自阴转大雨22到28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9到22度，卤水小雨23到33度。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1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 HD08 吹风机，大象星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

0: 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封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腻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好，这里是9:0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08驾驭伴你行。
6: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

0: 谈。
1: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郊野公园坐落于昆明市西北郊玉案山公园，总面积约162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85.62%，和琼竹寺相邻，是昆明周末休闲度假的热门之地。地址在五花区黑林铺街道，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7: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3: 陆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晚高峰正值最繁忙的时候，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系统车流高度集中，多个路段都出现了明显的拥堵。先来看市区道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三河营路的附近拥堵大概有800米左右，车多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春城路北向南从永康路到站前路拥堵也有600米左右，火车站周边车流比较密集，请服从民警的指挥，接送的车辆即走即停。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火车站周边呢接送车

流比较大，通行十分缓慢，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永安路或者是站前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A 线，A 线从福海立交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后方缓行有400米。

0: 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

0: 华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2: 你是否也听说过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好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啊，空腹运动是否燃脂效果更好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的。空腹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燃脂效率，比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身体储存的糖原比较少，这个时候运动会迫使脂肪更快转化来提供能量。短期也就是20到40分钟之间，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最大心率能增加50%到60%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下可以优先动员脂肪功能。对于身体素质较好，没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同时呢还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群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对于糖尿病人群或者是没有规律运动、体质又较弱的人群，空腹运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一方面呢，身体储能较低，高强度运动之后很容易出现疲劳，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另一方面呢，身体储能本来就少，同时运动强度大，机体就可能会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反而会给我们的机体增加更多损伤的风险。所以啊，您一定要评估一下，看看您是不是适合空腹运动。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

0: 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继续接通指挥中心的荣霞了解路况。
5: 陆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市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有大概一公里的拥堵路段，晚高峰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翠湖南路西向北，从红化桥到圆通街大概有700米的拥堵路段，翠湖周边车多，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鼓楼路。广福路北向南，在古都路口附近，拥堵大概有600米左右，短时间的缓行，请车友耐心通过。寻津街北向南，在环城南路口拥堵大概有500米，火车站区域车多，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车辆即走即停。广福路从草海隧道到滇池路拥堵大概有500米左右，可

0: 可以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绕行前卫西路或者是南绕城高速的辅路，滇缅大道的进城方向从昌原中路到海原中路辅路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明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各地天气如何呢？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雨阳来做个介绍。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冷锋期变线正逐步的向西南方向推进，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的降雨将会全面的铺开。曲靖、昆明、玉溪东部、楚雄的北部和东部、丽江的东南部、文山、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普洱东南部、德宏北部等地应有大雨，局部暴雨或是大暴雨。怒江北部、临沧西部、普洱西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应有小雨，局部中雨。今天高考已经是拉开帷幕，考试期间我省大部地区有雨，请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密切的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范强降雨、强对流及闷热天气带来的影响。祝愿2026届高考学子提笔问天地，落笔定乾坤，关关难过关关过，此山过后越千山，高考加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河公园阵雨转中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5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昭通宜良肖特坝小雨，10到16度。官渡古镇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阵雨，19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8到2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阴转大雨，18到27度。昆明金甸风景区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大雨，17到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 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

0: 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3: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4: 陆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主城区部分干道二环周边车流依然比较密集。先来看市区道路，莲花池镇街南向北在121大街辅路附近拥堵大概有600米，缓行有200米左右。该路段周边学区及居民区比较集中，晚高峰车多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建设路或者是学府路。翠湖南路西向北，从翠湖西路到圆通街也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翠湖周边晚间车流比较集中，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鼓楼路。彩云北路北向南在耳机路的附近拥堵大概有600米，后方缓行有1公里左右，缓行距离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走昌宏西路或者是昆洛路绕行。商博街东向西，从商城大道到彩云北路的辅路也有600米的拥堵路段。另外寻津街从后新街到环城南路口拥堵大概也有500米，火车站区域车流比较集中，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走即停。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

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频码。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1: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0: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1: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3: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城市睡着了，他还在想着她。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9: 撕裂家庭的温暖。
8: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1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

0: 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来咱们继续啊，再讲一讲孟非老师在五指山的神奇经历，一起啊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啊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呀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而黎王草这种神奇的东西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黎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黎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黎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两颗黎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大喊一声我找到黎王草了，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呢赶紧的往一块凑，大家就凑的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颗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颗，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挨到了黎王草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这样照射下来出了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儿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的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儿，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它。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采过黎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采过黎王草，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呀有一种神草，这种神草啊在黎王的手里哎包治百病，说这个东西厉害，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效果特别特别的神奇。咱不能说肉死人活白骨啊，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儿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颗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黎王草就给挖下来了。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显杨总这儿去了。哎呀杨总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就赶紧往山下走，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发现那个两株黎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总他们开发了 康养中心的那

个地儿，哎，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呀，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啊，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两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去就够费劲儿，下来更费劲儿。哎呀，终于下来了。这下来了之后，这村民就过来了，说你看啊，杨总，这个我们按照咱们这个照片挖到了两颗，看着跟照片是一模一样，我们感觉就是了。哎，这杨总啊，这个拿着两个大土块，这连根挖回来的呀，这带着土啊，带着五指山的土。这杨总也聪明，杨总就说辛苦几位，你们呢这样，你们现在再多挖点山上的土，哎，帮我拿回去。说这东西啊，咱们第一拿回去让专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讲原汤化原石吗，那咱们这个土啊也得用山上的土，不能用下面的土。这村民也听话，到那儿去了，七手八脚啊又弄了一麻袋这个五指山上的土，带着这两棵草，这杨总开着车一起就往回走。哎呀，这一路上这个黎族的同胞啊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说山上还真有，说咱们找了这几天呢、啊，这终于有结果了，找到了。哎呀，不容易，说山上应该还有，说明后天呢咱们接着到山上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然后呢，杨总也说了，他说你们呢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李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呢，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的地方志上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海南当地传说当中的这种珍贵的植物，更是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传承的这个神奇的黎王草。结果呀，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是所长也都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建杨总说，他说老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鳄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黎王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黎王草就可以确认了啊。这个东西呢名字比较多，那咱们当地啊黎族人叫黎王草，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啊叫鳄嘴花，在医书上这个东西啊叫千里锥，在国外这个东西啊叫幽遁草，所以这个几个名字啊都是一回事。那咱们这个东西呢，如果按照学名来说，咱们就又可以叫它黎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到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啊，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啊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

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然后呢再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造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杨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啊还是说拔根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四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儿，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了，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找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就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剩这一颗呀把它清洗干净。哎呀，这宝贝不得了啊。结果呢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颗剪成了四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两段，一共是四段。哎，就把这四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四颗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这个为母本，后面呢咱们就可以多培育了。说这个老杨啊你立功了，你回过头来呀也替我们感谢一下这个黎族的同胞，同时啊我们把这个事儿报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咱们海南本地的野生植物，而且呢是属于极度珍惜的野生植物，更是黎族同胞口口相传的黎族的圣药。那就辛苦你再找一找，咱们争取啊把这个事儿啊做出来，咱们呢把这么一个好的资源呢开发出来，这绝对对咱们海南岛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啊，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寻找这个野生的黎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呢。这两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两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两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十根，就是十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度假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发现了几颗，发现了三颗。哎，这三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两颗又发现了一颗，一共是三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十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三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特批给杨总他们公司了，同时政府又给修了一条路，就才有了后来这个政府的特批项目，化为最佳母株。

0: 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就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洞草啊，也就是这个离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世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啊，再做种苗，整整三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三四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显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洞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三四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三四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离王草，也就是幽洞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离王草啊，又是幽洞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幽洞草，也就是离王草这个项目，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呀，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惜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黎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啊，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那经过海南省农业厅和这个海南省政府一致的研究，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离王草学名，在海南省政府人家就不叫离王草了，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幽洞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那政府决定啊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幽洞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这个海南省农业厅和五指山的企业即将联合推广这个离王草，就是学名叫恶嘴花和这个幽洞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 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就是和海南省农业厅来合作了。那海南省农业厅呢负责项目的规划啊，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离王草又是优顿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大好事。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海南省政府就负责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优顿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优顿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优顿草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吗？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又是跟海南省政府强强联手合作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优顿草，也就是这个黎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 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

0: 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狸王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幽遁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狸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狸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狸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黎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得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粒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神药。我说第二个，我说这是海南省政府跟你们合作的，我说这属于政府和企业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有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一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呀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幽遁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他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他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幽遁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这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 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

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但是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当时跟海南省农业厅合作的第一年，没想到啊这市场就大开，供不应求啊。等第二年呢，我就跟政府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就这样又给批的地，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就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他说我们作为企业啊，还有政府，那你说政府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然后政府在我们这儿买种苗花了钱了，然后呢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说人家收获了多少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冻。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叶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六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两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黎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面的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烂了就是钱呐，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呐。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
又往上找的，这回找

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中国，你听听，这回是归国家管的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啊，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李淼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吗？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啊、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啊、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的人呢、啊、得讲良心呢、啊、他说你看政府信得过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啊、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三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三个单位啊就客户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呀、啊、他说好长时间呢、啊、两年多呀、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两年呢、啊、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地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儿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就是说只要放到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

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十几二十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两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边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一两年两三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10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3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1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20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10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90个，对不对啊？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一天喝仨，就一盒喝1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一天喝1包，我说喝3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装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挤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老杨总说你看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杨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说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30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哎，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吧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着好喝，你说它难喝吧

0: 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中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顿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二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啊，孟非老师啊，哎呦，您好，
0: 你好，
3: 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0: 哎呀，我也很荣幸。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0: 啊，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嗯，好的。
0: 哎。
3: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
0: 哦。
3: 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0: 嗯。
3: 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0: 嗯，
3: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餐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压13、14那个样子
0: 嗯，
3: 啊，餐前吧也就也要达到9点多了。
0: 几点九？餐前都到九了，
3: 对呀，餐前都到9了呀。
0: 那有点高了。
3: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哦，哪哪都不舒服。你像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哦。
0: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了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你得
3: 哎，
0: 重
3: 对
0: 视。
3: 对，是我现在就都有皮肤瘙痒了。
0: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手
3: 哦，
0: 脚
3: 是
0: 那是
3: 啊。
0: 更麻烦。
3: 对呀，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了，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你还把我给挠破了。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的难受吧？哦，
0: 嗯，钻心的痒的糖尿病的那种痒，
3: 对，
0: 抓
3: 那
0: 不
3: 种，
0: 得劲儿的，嗯，
3: 对人不得劲儿啊，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解痒那种啊。
0: 嗯，
3: 然后我就没办法吧，我就打那个客服电话咨询了一下。您的节目客服的他就跟我说了，
0: 那是我
3: 他说
0: 学生，
3: 他是你学生啊，
0: 啊，嗯。
3: 我就以为是客服的，他跟我说让我用那个海棠茶，冲洗那个瘙痒的位置啊。
0: 这管用的，
3: 哎呀，孟老师，我跟您说哦，这海棠茶还是挺管事的，冲洗了2天，我就感觉不痒了，
0: 有用吧？
3: 有用有用。
0: 那我问你啊，你下次你要再用海棠茶的话，你这样，你先喝，就那个一包一包的海棠茶嘛，你喝剩个3包，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后天喝一包嘛，你不要拿那个新鲜的，你拿喝剩下那个海棠包，那茶包擦都行。
3: 这
0: 要不
3: 样
0: 然那
3: 啊。
0: 心那不浪费吗？
3: 对对对，也是，
0: 是不是啊？你用那个擦都管事儿，你就是每次，手啊、脚啊、后背啊擦一擦，这个不就没问题了吗？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弄什么？你就是那个擦完之后啊，你拿那个湿的，就那个纸巾擦过了之后，你再把那包上，还能好一点，都有效。
3: 行行行，哎呀，谢谢老师指导。我现在其实我最想解决的就是我这个血糖这个问题啊。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10味地丸啊，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0: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
3: 好。
0: 准备两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在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一两，它那有小瓶的，然后你把这两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备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正常你就用海棠。海棠都管用，就拿那海棠，擦包擦这个痒的地方，知道吧？这是第一个，就是有备无患。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本身海棠茶就能够清血毒，它就能够有一定辅助的作用。再有第二个，这10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尿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人家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这是正常量吗？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7或者是6。
3: 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0: 你这
3: 啊，
0: 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就是海棠茶也喝着，加上这个，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 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十味地丸量大一点。

0: 降个两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七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一天半支，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1: 行行行，好的，
0: 行不行？那咱们就这么解决，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嗯，
1: 好好好，感谢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1: 好的好的，太感谢孟飞老师了。
0: 哎，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嗯，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1: 嗯，好好 好，
0: 哎，再见。
1: 好的，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 o'clock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20点了，晚高峰呢已经基本结束，主城区的大部分道路通行平稳，但还有部分路段呢，继续是缓行当中。昆洛路北向南从红外路到耳际路堵车，可以绕行彩云北路。东巨路由北向东在永巨路附近有392米左右的路段呢在拥堵，请各位车友耐心通过。沿河路南向北金碧路到顺城街市中心呢短时的车多，建议绕行崇仁街。东风西路西向东在五一路附近呢拥堵了300多米。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为了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中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富明天马山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0到16度；官渡古镇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阵雨，19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9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转大雨，19到27度；昆明金甸风景区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大雨，17到25度。
9: 营养早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日常代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9: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

0: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 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在作者江南印象文字里完至深烟蓝。这部长篇小说在芳草杂志上刊发之后，感动过无数的人，大家都为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潸然泪下。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乡村小说《花蛮朵》，诉乡村女子坚毅灵魂，作者海飞。

一定要对满龙和满凤好，你要答应我，给满龙娶一房媳妇儿，给满凤找一户好人家。母亲茶花的临终遗言，成为花满朵一生肩负的沉重的枷锁。为了完成对母亲的承诺，他花了最大的力气，用最原始的智谋，让被情所伤的妹妹和天生弱智的弟弟完成了婚姻大事，而自己却在命运之轮的挤压之下，化作了一缕青烟。

阿蛮朵历经了受辱、复仇、再受辱、再复仇，感受到了尘世间的冷暖和沧桑。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在作者江南易笑文字里，满纸深烟蓝。不是不爱，是爱太沉重；不是嫌喧嚣，是尘嚣太苦累。爱我和我爱的人们，再见了。这部长篇在芳草杂志上刊发前后，曾感动过编辑部全体阅教人员。在出版过程之中，所有审教人员也都因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而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作者海飞，国家一级作家、编剧，浙江作家杂志执行主编，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200多万字，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首届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浙江省优秀中篇小说奖等，被评为是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著有小说集《看你往哪儿跑》，一场叫纪念的雪，青衣花旦，长篇小说《花雕》，一千寻，影视剧本《大西南剿匪记》，旗袍等等。以下节选到的是蝎子牛振的前世今生。

事和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神有关。她是一个村庄里的女神，像柔软坚韧的水草，曾经美丽与哀愁，曾经阻碍并抗争。她生活在一座叫做丹桂坊的村庄。但是我们还是先说说牛镇吧。故事开始了。

故事开始的时候，下着一场绵密的春雨。在江南，这样的春雨会像一张网一样铺天盖地地照下来，一下子罩住了你的人和人身，一下子罩住一座叫做牛的小镇。

牛镇是典型的江南村镇，小桥、流水、人家、竹篱、茅舍、家园，青石板铺就的街面，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和没有见过大世面的狗一起在街上溜达，民生饭店里飘出了饭菜的清香。那个十字街口卖梨的小个子男子就坐在一块晃荡着的电影招牌下打瞌睡，像极了《水浒传》里面的张杰。大大小小的店铺一长溜有气无力地排列着，好似一条散了骨架的老去的蛇。有自行车的铃声响起来，有女人拎着水壶走过，有叫卖的声音，有湿哒哒的盐水滴落，当然也有湿润的空气。这座叫做牛的小镇被一种老旧的潮湿的气息所包围着。故事和丹桂坊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人有关。现在花满朵走在湿漉漉的牛镇的街道，她打着一把半旧的黑色长柄雨伞，走过民生饭店的门口，饭店里飘出的清香让她的鼻子感到幸福，令她的心情也好了很多。然后她走过了牛镇大庙门口的照壁，拐了一个弯，走进了后弄。

0: 花满朵在大庙前的照壁前站定了，对着绵绵不绝的雨发出了好长时间的呆。不过不管他发不发呆，故事都开始了。故事和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人有关。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

0: 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6: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8: 母亲茶华的临终遗言，成为花满朵一生肩负的沉重的枷锁。为了完成对母亲的承诺，他花了最大的力气，用最原始的智谋，让被情所伤的妹妹和天生弱智的弟弟完成了婚姻大事，而自己却在命运之轮的挤压之下化作了一缕青烟。这部长篇小说在芳草杂志上刊发之后，感动过无数的人。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乡村小说《花满朵》，诉乡村女子坚毅灵魂，作者海飞。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受辱、复仇、再受辱、再复仇，在江南异乡文字里满纸生烟岚，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让人不禁潸然泪下。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花满朵的城市轻舞》。花满朵从海角寺小码头上了船，船上挤满了人，像一群马衣一样。花满朵看到了陈九旺，陈九旺的头发已经湿了，湿哒哒地贴在脑门上。陈九旺看到花满朵时笑了一下，花满朵没有笑，而是把目光抛向了水面，水面上有雨水落下时荡起的小小涟漪。花满朵喜欢这样的涟漪，陈九旺把他的笑容也收了回来，也对

水面发呆，船在前行，像一条巨大的沉默的鱼。船上的人都不太说话，他们的身子几乎也都是湿的，他们撑着五颜六色的雨伞，像一群呆头鹅一样。终于，陈九望打破了寂静，轻声低吟：我听见了水声以外，积雪奔走，大地回暖。18岁的姑娘来到我的身边，我看见阵雨过后，葡萄熟了，梅树易露的梨花下面，是不是都有海棠在哭呢？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陈九望是丹桂坊最为著名的乡村诗人，他没有考上大学，却发奋地写起了诗歌和散文，曾经笔名陈白，取李白的意思。他的一篇叫做《丹桂坊的春天》的散文刊在了诗文联主办的内部刊物杂志上，那位笔名叫做海瓜子的编辑还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悟好农的同时不忘写作。但是陈九望的创作热情在作品始终不能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这一现状下悄悄减退了。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偶尔的写几句诗。陈九望在无望成为作家的情况之下，终于弃文经商，承包了村里的窑厂。他高瘦的身影时常出现在窑厂的烟囱下，在夕阳中抽烟的样子无比的落寞。

他一边落寞，一边看上了丹桂坊的头号美女花满朵。他给花满朵写了无数的情诗，偷偷地塞给她。花满朵接到诗时会开心地笑说，你胆子够大的，就不怕你老婆知道你在给我写信吗？陈九旺装作无比英勇的样子，不屑地说，知道就知道，他能把我怎么样呢？花满朵把那些诗贴在墙上，风起的时候哗哗地响了起来，像在合唱一首歌曲。花满朵喜欢这样的声音，她站在墙边听一个会写诗的男子对她的赞美。花满朵把目光从水面收了回来，他看到了陈文武，一个不能文也不能武的忠厚男子。他有30多岁了，仍然打着光棍。他看到同村的女人就会脸红，从来不敢正视女人的脸。他长得并不难看，也不好看，家境不富裕，也不贫穷，但是他就是没有娶上老婆。现在他也在看着水面。和陈九旺看水面不同的是，他是蹲着的。陈文武像是有许多话要表达，又表达不出什么似的，他一急就会结巴。

丹桂坊的和布头，花满朵跳下了船。这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叫刘拐，是丹桂坊本事最大、走南闯北的人。刘拐拎着一只皮包，撑着一把雨伞，梳了一个大背头，一说话

嘴里的金牙就散发着隔夜青菜沾染过的暗青的亮光。刘拐的腰异常的纤细，脸上也看不到有瘦的痕迹，他瘦的就像一根水发的豆芽一样。花满朵担心刘拐会被一阵大风吹落河中，刘拐的声音却是异常的响亮。大家都下了船之后，他上船了，先是抬头看了一下天，骂：这鬼天气想去一趟上海也这么扫兴。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人们他刘拐要去上海了，他去上海肯定是去赚一笔钱的。他说，我要去绍兴乘火车，我要到上海去，上海有一个台商在等着我去谈生意呢。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有一种声音，只要听过一次便再也忘不了，那是草原的隆冬，寒风呼啸，白毛风卷着漫天雪粒，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呼啸而过，天地之间一片苍茫。然而就在这片看似死寂的雪原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悠长苍凉透着孤傲的嚎叫。一声长嚎刚落，远处山脊背后便此起彼伏地响起千百声回应，那是狼群在呼唤同伴，在宣告领地，在用他们独有的语言与这片亘古不变的天地对话。每一个听到这声音的蒙古老牧民都知道。

草原上最自由、最智慧、最不可征服的灵魂正在风雨中集结。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你走进的

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与尊严。它就是姜荣先生的《狼图腾》。我们先来认识《狼图腾》的作者姜荣，本名吕嘉明，1946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21岁的他作为北京知青，奔赴内蒙古鄂伦草原插队，在那里他整整度过了11年。这11年里，他与蒙古族牧民朝夕相处，一起牧羊、打狼，亲眼见证了狼与草原、狼与牧民之间既对立又共生的复杂关系。可以说，草原上的11年彻底改变了姜荣的一生。在草原的日子，他跟着蒙古族老猎人学会了骑马、摔跤，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更重要的是，他亲眼见证了草原生态最后的黄金时代，也亲历了草原文明走向衰落的全过程。在那段岁月里，姜荣对草原狼产生了近乎痴迷的热爱。他研究狼的习性，观察狼的狩猎，探索狼与草原生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曾经冒险收养了一只小狼崽，日日与它相伴，亲手记录下大量关于狼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狼图腾》的源泉。离开草原后，姜荣沉淀30余年，反复打磨修改。2004年，《狼图腾》正式出版。出版之后，连续多年位居畅销书榜首，也被翻译成了数十种语言，远销海外，还获得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书中，一起去认识草原狼。小说的主人公陈震是一个从北京来到草原的年轻知青。起初，他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对狼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狼是凶残的、邪恶的，是牧民的天敌，应该被消灭的害兽。然而，草原上的第一场狼群围猎就彻底颠覆了陈震的认知。那是一个深冬的黄昏，毕力格老阿爸带着陈震悄悄登上山顶，观察狼群的冬季围猎。陈震屏住呼吸，亲眼目睹了一场自然界最壮观、最精密的战术协作。这也是书中最经典的场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上千只黄羊成群来草原觅食。它们体型肥硕，警惕性不高，而狼群早已在雪窝中埋伏就绪。狼群没有贸然出击，而是耐心等待，利用风雪掩护调整阵型，分工明确。有的侦察黄羊动向，有的迂回包抄切断退路，有的潜伏待命。当黄羊低头啃食草根，放松警惕时，头狼一声长嚎，狼群瞬间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配合默契，动作迅猛，没有一只狼擅自行动。黄羊惊慌逃窜，却早已陷入包围圈。最终，狼群凭借高超战术和顽强毅力，成功围猎大批黄羊，为寒冬储备了食物。毕力格阿爸告诉陈震，狼群围猎从不盲从，他们懂气象、懂地形、懂战术，更懂团队协作。而且狼从不赶尽杀绝，只猎杀年老体弱的黄羊，留下强壮个体，既保证自身食物来源，也维持黄羊种群健康，避免过度啃食草根，破坏草原生态。陈震这才明白，狼不

不是简单的害兽，而是草原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除了围猎黄羊，书中还有很多震撼人心的关于狼的故事。有一次，陈震单骑独人，赤手空拳误入狼阵，恐惧让他失去知觉。就在他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他的大青马凭借勇气和智慧蹬踹狼群。毕力格阿爸的教诲也突然浮现，他鼓起勇气模仿狼嚎，竟意外吓退狼群，侥幸脱险。还有一次，沉睡的陈震被惊醒，看到嘎斯麦大嫂拖着巨狼长尾试图将其拖出羊群，九岁男孩巴雅尔奋不顾身帮忙，最终威猛的大狗巴勒制服了巨狼。这些故事让陈震越来越着迷于狼。在草原上，牧民对狼也有着复杂的情感。为了保护牛羊，他们不得不打狼杀狼，但同时他们敬畏狼的智慧和力量，认为狼是草原的灵魂，是腾格里派来的守护者。毕力格阿爸常说，草原是大命，人和动物都是靠草原生存的小命，所有小命都必须依托大命才能存活。狼的存在不仅维持草原生态平衡，更塑造了草原民族强悍、坚韧、自由不羁的性格。故事还在继续。陈震在草原上收养了一只小狼崽，日日与它相伴，也因此对小狼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当小狼渐渐长大，草原上的政策也悄然改变。农区开始大规模开垦草原，拖拉机开进了牧场，而狼被列为了必须消灭的害兽。草原的命运将何去何从？陈震与小狼之间又将演绎怎样的悲欢离合？狼群的消失会给草原带来怎样的生态灾难？答案就在下篇中。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我是娜娜，继续和你分享狼图腾。北京知青陈震在内蒙古草原生活期间，对狼的认知经历从恐惧到震撼，从偏见到理解的根本转变。他亲眼目睹了狼群精密的围猎战术，亲耳聆听了草原老人关于草原是大命的生态教诲，他被狼的精神深深吸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养一只小狼。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陈震的生活，更让他对狼、草原、生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陈震给小狼崽取名小狼，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用狗奶喂养，搭建温暖的窝，试图让他适应人类的生活。但他很快就发现狼的天性是自由的，无法被驯服。小狼从小就展现出强悍与骄傲，拒绝被束缚，拒绝像狗一样摇尾乞怜，哪怕被铁链拴住，也始终保持狼的尊严。它会用锋利的牙齿啃咬铁链，会对着天空发出悠长悲壮的狼嚎，那声音里满是对自由的渴望，对草原的思念。他无私自通地挖洞躲避酷暑与袭击，模仿狼嚎试图联系远方的狼群，哪怕只有一点点食物也能顽强地活下去。陈震从小狼身上看到了狼性中最珍贵的品质，自由、坚韧、不屈不挠。随着小狼长大，陈震越来越感受到骑狼难下的困境。他深爱这只陪伴自己的小狼，小狼也会对他撒娇，会在他靠近的时候轻轻用头顶他的手，会在他吹口琴时竖起耳朵倾听，有时还会发出温柔的呜咽，像是在撒娇，也像是在倾诉。但他也明白，将狼囚禁在身边是对其天性的亵渎。就在陈震与小狼相依相伴时，草原的宁静被彻底打破。外来户打着建设草原的旗号涌入鄂伦草原，他们无视毕力格阿坝给狼留下过冬肉的叮嘱，偷偷挖走狼群围猎后留下的黄羊。场部恢复了掏狼崽的活动，还下达灭狼命令，认为狼是草原发展的阻碍。场部负责人包顺贵盲目自信，不顾草原生态规律，执意要将狼赶尽杀绝，甚至用火围攻脚逃进尾地的狼群，这也是书中最为沉重的篇章，草原生态走向崩溃的真实记录。随着政策的推进，草原开始大规模开垦，拖拉机开进了牧场，曾经碧绿的大草原被翻成了裸露。

入的土地，而狼群则遭遇了有组织的围剿。猎人开着吉普车追击狼群，用套子，用毒饵，用飞机，几乎将草原上的狼赶尽杀绝。草原生态崩溃的速度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没有了狼，黄羊和野鼠疯狂繁殖，将草原啃得满目疮痍。加上过度放牧和开垦，草原开始沙化。曾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景象一去不返。漫天黄沙开始袭击牧民的生活家园，曾经炊烟袅袅的蒙古包被一场场沙尘暴掩埋了半截儿。而小狼的结局令人心痛，由于从小被人类收养，它无法与狼群正常沟通，即便狼嚎引来远方狼群也无法被接纳。它被铁链拴住，失去了自由与在草原奔跑捕猎的权利，最终在一次挣扎中被铁链勒死，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书中有一个特别令人心碎的场景，老猎人毕利格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望着日益沙化的草原，喃喃地说：草原没了，狼没了，我们的根也没了。姜荣用冷静而克制的笔触记录下了草原文明消亡的全过程。这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对一段真实历史的忠实书写。正因如此，狼图腾才具有那种令人无法承受的重量。不仅累计销量超过数百万册，也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作品之一，更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讨论。不同的人从《狼图腾》这本书里能够读出不同的内容，有企业管理者从中读出了狼性文化，将其引入商业竞争法则，掀起了一波管理学的热潮。有环保主义者从中读出了生态警示，呼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家园，推动了多个环保公益组织的成立。学者们则从中读出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对话，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多元脉络。而更多的普通读者则是从陈震与狼的故事中读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对生命的尊重和尊严，以及对现代性的一丝反思。狼图腾告诉了我们，有一种自由叫宁死不肯屈服，有一种智慧叫与自然和谐共生，有一种精神叫尊重每一个生命。如果有机会，我也想亲自走进那片辽阔的草原，去感受狼的精神，感悟书中的智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

0: 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1:00。
1: 9 o'clock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65号新闻提示：青年路由北向南过了圆通街，右边的挑头车道呢有绿化施工，后车请小心避让。162号新闻提示：环城南路东向西过了树林街路口处有两车擦碰，占据右侧的一个车道。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楚雄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玉溪阴转大雨，19到27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4到22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昭通小雨，11到18度；蒙自阴转大雨，22到28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9到22度；泸水小雨，23到33度。
5: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

0: 一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北京开往厦门方向的101分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

0: 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莲花池公园，莲花池又称龙池冷泉，自古便是昆明胜境。历史上莲花池周林木参天，池中碧波荡漾，一池的莲花在花开时节美不胜收，曾是十亩荷花鱼世界，半城杨柳扶楼台的滇中胜景。地址在五华区民苑路与学府路交叉口西南方向190米，开放时间6:30至20:30。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8: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

0: 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想提醒女性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保护乳腺健康。乳腺是我们女性健康的晴雨表，近年来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趋于年轻化。

乳腺科专家表示说，幸运的是乳腺癌是少数通过早期筛查可降低死亡率的恶性肿瘤之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守护乳腺健康的不二法门。所以，建议女性朋友们每月进行一次乳腺自检，40岁开始每年进行一次乳腺超声或钼靶检查。如果有乳腺癌家族史、BRCA 基因突变等的高危人群，筛查年龄应该提前至25岁到30岁，并且增加筛查的频率。必要的时候呢，要联合乳腺磁共振检查。如果发现乳房肿块、皮肤改变、乳头溢液、乳头凹陷、腋窝淋巴结肿大等等异常，那务必及时到乳腺专科就诊，千万不要轻信偏方或者是拖延观望。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腰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支。

0: 省，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新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3到29度；普尔思茅机场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8到24度；宝山机场小雨，19到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中雨，17到23度；昭通机场小雨，11到18度；临沧机场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机场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小雨，9到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
3: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

0: 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

0: 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精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封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

0: 好爱自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啊，
2: 跟您说个邪门的事儿啊。
3: 邪门的事儿？
2: 嗯，
3: 哎呦，你怎么天天都有邪门的事儿？
2: 讲讲啊。
3: 啊，你跟我说说。
2: 就我妈家
3: 啊，
2: 小区的张大爷前段时间刚租了个房
3: 啊，
2: 最近吧天天半夜他就被敲门声惊醒。
3: 半夜有敲门的？
2: 对呀。
3: 哦，
2: 这老头起来开门，这楼道里连个影他都没有啊。
3: 啊，天天半夜有敲门的声音，然后一开门没人。
2: 嗯，
3: 哎呦，
2: 这个敲门声啊特别准时。
3: 是吗？
2: 天天半夜12点咚咚咚就敲了
3: 啊，
2: 就像设了闹表似的。
3: 哦，那是不是谁家小孩有这个恶作剧啊做这个的？
2: 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邻居跟他闹着玩。
3: 嗯，
2: 直到有一天在楼下碰着了保安，然后就唠起了，说租房怎么这么便宜呀。
3: 嗯，
2: 保安大爷压低声音跟他说，不瞒你说呀，你那房门号以前出过事儿。
3: 哎呦，
2: 有个住户在门口突发疾病，他就没救回来。
3: 呵，这是保安说的。
2: 嗯、对，
3: 哎呀，
2: 悄悄声声的说的。
3: 这话一说，我告诉你，谁听了都紧张。我告诉你，
2: 对呀，
3: 你可不嘛？你说，
2: 自打那之后啊，
3: 啊，
2: 这大爷一听见敲门声，他就更哆嗦了。
3: 还有敲门声？
2: 对呀，
3: 哎、
2: 总合计。完了完了，那人找他来了。
3: 哎呦，
2: 再加上吧，他本来在工地就是干体力活
3: 啊，
2: 白天累得够呛了，
3: 嗯，
2: 晚上还是担惊受怕的，整宿整宿睡不着。
3: 嗯 嗯，
2: 这眼睛啊就熬得像熊猫眼
3: 啊，
2: 就黑眼圈。
3: 啊，
2: 更怪的是吧，他老说后背呀、啊、肩胛骨啊疼
3: 啊，就后背肩胛骨那疼。
2: 嗯、
3: 哦、
2: 尤其是半夜敲门之后、
3: 啊、
2: 那疼的呀就像那根筋呐、啊、抻抻着拽拽着。
3: 呵，
2: 他以为干活累的
3: 啊，
2: 贴两个风湿膏就能没事了。
3: 我告诉你啊，咱得相信科学，咱不能迷信啊。你看你说的这人哈、啊、又是劳累，
2: 嗯，
3: 又是压力那么大，
2: 嗯，
3: 又是神经高度紧张的睡不好觉，然后后背肩胛骨那疼。我告诉你啊，实际上啊，咱们不迷信啊，他这个应该是心脏出了问题，应该是有心绞痛的事
2: 儿。嘿，你太厉害了，梁老师
3: 啊！
2: 张大爷确实是心脏出了问题，
3: 你看是吧？
2: 对，前儿个就半夜突然就昏倒了
3: 啊，
2: 幸亏邻居及时给他送到了医院，就急诊。
3: 嗯，
2: 检查一做，医生说呢，他是心肌缺血。
3: 心肌缺血？哦，
2: 对，缺血性心绞痛，
3: 怪不得的。嗯、
2: 但他出院没两天啊，他半夜又听见敲门声了。
3: 还有这个敲门声？
2: 对，他第二天就报警了。
3: 怪吓人的，这也是、啊。
2: 一调查才知道，每次敲门的呢都是一个侏儒症的患者
3: 啊，
2: 所以他在猫眼里他就看不着。
3: 啊，就是侏儒症，个头比较矮，
2: 嗯，
3: 然后从那个猫眼里看不着人儿。
2: 对，
3: 那这人怎么总是半夜敲他们家门呢？
2: 因为呢，他不是侏儒症嘛、
3: 啊，
2: 他是隔壁单元就烧烤店的学徒。
3: 哦，
2: 他也刚来，他也不太熟。
3: 哦，
2: 每天呢都是凌晨12点他才能下班。
3: 啊、
2: 哦，就摸黑回到家吧，他也困，总把张大爷的门牌号看成自己的。
3: 呵，哎呦，
2: 哎呦。
4: 他那个工牌上的门牌号吧，他磨损了
3: 啊，
4: 最后一位数字他就模糊
3: 啊。
4: 那他身高就很矮小嘛，所以呢敲完门之后，大爷就猫眼里看，
3: 啊、
4: 看不着啊。
3: 呵，
4: 哎呦，就越想越怕，越想越怕。
3: 哎呦，我告诉你这事儿啊，就你讲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了都觉得吓出毛病来，是不是？
4: 是呢。
3: 你想一想，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半夜被一个隐形人敲门，你说换谁谁不害怕吧？
4: 嗯，对，就因为这事儿嘛，那个老板还来道歉来了。
3: 那得道歉啊！
4: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这是学徒，就从小呢自卑，家里条件也不好，
3: 嗯，
4: 然后自己呢眼神也不好
3: 啊，
4: 就敲门的时候吧，他也没想没合计，
3: 嗯，
4: 就以为呢没人儿，
3: 啊，
4: 他就走了，
3: 呵，
4: 就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敲错了，敲错了半个月，说这孩子呀，
3: 哎，
4: 天天下班去院里溜达一圈，还得回烧烤店住，
3: 呵，
4: 也不容易。
3: 你这也闹了个大乌龙，
4: 嗯，
3: 是吧？哎呀，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看似乌龙，这种事儿真能够活生生的把一个人吓出心脏病来，
4: 吓，
3: 嗯，
4: 心脏病能吓出来啊？
3: 我们的心脏啊，我告诉你啊，是最承受不了这个惊吓的。
4: 嗯，
3: 你看为什么，就是你看有的人就受到惊吓之后，我们心脏就一下子就不舒服了。
4: 嗯，
3: 有人说哎呦吓得我直突突，你知道为啥吗？
4: 嗯，
3: 咱们中医上讲啊，我们的心呢，啊，是心主神明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受到惊吓了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神呢，啊，它就被扰动了，
4: 嗯，
3: 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就像敲鼓一样，我们的心跳就会乱了节奏。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呢，啊，我告诉你主的这个神呢，啊，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脏主的这个神它受损。
4: 嗯，
3: 你知道哪两种吗？一种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胆小。
4: 嗯，
3: 就是我们胆子特别小的人，我告诉你心脏一定是心血不足的。
4: 哦，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神呢是能够抵御外界的一些惊吓的。
4: 心神太弱了。
3: 对，他胆小的话心神就弱，他的心气就不足。
4: 嗯，
3: 这是一种极端。还有一种极端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这种胆大。
4: 嗯，
3: 因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心神是抵御外面的一些惊吓的吧。
4: 嗯，
3: 但是过度的超出我们正常人范围内的那种惊吓，我们得强行的耗散掉我们大部分的心神来抵御外界的这种惊吓。
4: 嗯，
3: 所以说两种情况，一个是胆小的人心气不足，心血不足，心主神明的能力下降，这是一种心脏病的表现。还有一种过度的胆大的人也不行，也是心脏病的患者。
4: 两个极端肯定都不好。
3: 对，就是我们过分的这种胆大的话，需要我们振奋我们的心阳才能够抵御外面的惊吓。
4: 嗯，
3: 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胆大之后，我告诉你它耗费的也是我们的心血。
4: 嗯，
3: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4: 嗯，
3: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爱追求那种刺激的人，
4: 是极限运动。
3: 哎，比如说什么玩酷跑的，
4: 嗯，
3: 什么跳伞的，
4: 嗯，
3: 是吧，蹦极的。我告诉你啊，就是有数据证明啊，往往这种追求极限运动的人，他的寿命比我们正常人都要短。
4: 是因为出意外的多吗？
3: 并不是单纯的意外啊。
4: 嗯，
3: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过度的追求刺激，就是超出正常人范围内的这种胆大的时候，它是要耗费大量我们心脏的能量的。
4: 嗯，
3: 明白我的意思吧？每次追求这种刺激，我们心脏都需要剧烈的调动和振奋我们的心神和我们的心血。
4: 嗯，
3: 来应对这个刺激。就像我们说这个发动机，发动机你要想跑得快的话，它是不是得超负荷的运转呢？
4: 嗯，
3: 那久而久之的话就会造成能量的亏空。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这种胆大也是对我们心脏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耗损。当然胆小也不行，因为我们
4: 太弱了嘛。
3: 对，我们正常人是有抵御外邪的这种能力的。
4: 嗯，
3: 是吧，外界的惊吓的话，那你比正常人胆小的话，那你一定是心血心气是不足的。
4: 嗯
3: 啊，所以说这种无论是哪个极端吧，都证明是什么呢？我们心气，我们的心血已经过度的消耗了，就是在西医上就叫什么呢？心肌缺血。
4: 明白。
3: 那表现出来的就是心绞痛。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心脏的功能会一步一步的衰退的。心绞痛一旦发作起来哈，它会有一种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4: 濒死感。
3: 濒死感。就像死过一次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4: 嗯，
3: 啊，就像有几百斤的这种大石头就压在你心口窝这儿。啊，这个气儿啊压根儿你就倒不上来。
4: 嗯。
3: 疼的呀浑身会冒冷汗。 手脚会出现冰凉的情况，然后整个大脑

0: 脑啊意识啊它是混乱的。因为这个是很多心绞痛的患者这个发作完了以后跟我的一种描述嘛，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会有这种濒死感呢，是吧？他说的很多的这样的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你知道最吓人的是什么吗？在疼痛的瞬间，很多人说会看见以前过世的一些亲人来接他自己。
1: 哎，是，
0: 比如说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甚至有些母亲呢、父亲来接他一样。
1: 对，为什么会看见这些过世的人呢？
0: 其实这就是什么呢？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的能量彻底的它过不来了，淤堵在那儿的一种信号。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脏啊严重的缺血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像什么一样，你知道吗？像断了电的这个机器一样。那我们心脏，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医讲心主什么？
1: 神明。
0: 对，我们的心神它就瞬间没有气血的濡养了，那它就会陷入什么呢？整个意识都出现混乱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自然而然的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见到一些过世的亲人呢，哎，就会在你大脑当中成像了。而且这个人呢，你记住啊，往往在这个时候的这种濒死感，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是最恐惧的。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啊，他特别容易什么呢？害怕、恐惧。刚才我说了两个极端，一个是胆儿特别大的，一个是胆儿特别小的。记住了，很多人是刚开始胆儿特别大，但到最后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心脏真正的形成疾病了，
1: 胆儿特别小，
0: 都变成特别小了。
1: 但我记得中医上不是说肾主恐吗？
0: 肾主恐，对吧？对，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中医上讲肾主恐，就是我们肾脏不好的人也会莫名其妙的感到恐惧，感到害怕。但是我们肾脏不好的这样的人，他的这种恐惧跟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出现的那种恐惧是截然不同的。
1: 它有啥区别呢？
0: 肾主的这个恐啊，它指的是长期的处在一种惊吓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恐惧。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精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说我们中医上叫肾主恐。比如说长期的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哎，这个人肯定伤肾，憋不住尿，或者是前列腺有问题，这是肾主恐，这种
1: 长期的。
0: 对，
1: 心脏呢？心脏是短期的。
0: 对，
1: 哦，
0: 你看正好相反，心脏我们最怕的那种恐惧啊，它是短暂的，突然的，这个劲儿特别大的一种刺激，
1: 猛烈的。
0: 哎，对，就像比如说半夜你睡觉睡着好好的，突然间外边放鞭炮，你一下就惊醒了吧？
1: 一机灵。
0: 还有什么呢？突然间听到什么坏消息了，这是不是短暂的瞬间的？那么这种短暂的瞬间的这种恐惧，猛的一下是最伤我们人的哪儿？
1: 心，
0: 心脏的。所以说这种恐惧，短暂的瞬间的能量比较大的恐惧，伤的是哪儿？是心。就跟刚才说的那种肾主恐，长期的这种担惊受怕，它是不是不一样的？这种一惊一乍的刺激，就像拿锤子敲我们的心脏一样，时间特别短，瞬间它就容易把我们的心脉彻底的给敲混乱了。而且记住了啊，肾主恐那种长期的恐惧，它是在后来的。
1: 明白。
0: 早期的时候一定是突然间的这种恐惧先伤害你的心脏，但时间长的这种恐惧持续不断的话，伤的就是我们的肾脏了。所以说我们中医上讲叫惊则气乱，就是这个道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就长期伤的是肾，
0: 对，
1: 一惊一乍受到刺激伤的是心，
0: 对。所以说刚开始往往就是这种惊吓是伤害到你的心脏，时间长了就开始伤你的肾了。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胆儿特别小，是吧？最后憋不住尿了。哎，你看看，我告诉你，你反应反了，最早的时候你的害怕一定是我们心脏受不了的，然后时间长了你尿该憋不住了。
1: 明白，
0: 明白了吧？就像我们，你看有的时候看那个恐怖片
1: 吓拉了尿了，
0: 对。但是恐怖片一定不是瞬间的，一定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从头到尾人一直紧绷绷的处在恐惧当中。
1: 对呀，一直处于这个过程里，
0: 然后时间长了你伤肾了，就憋不住尿了啊。

0: 因为他长期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嘛，
1: 嗯，
0: 上肾了嘛。那你看，还有一些恐怖片画面做得特别好，但是突然间配一个音乐和声音，一下子出现在你眼前，很多人就吓晕了。
1: 嗯，
0: 说有的人，哎呦，都快吓死了。这吓的是哪儿？我们的心。
1: 嗯，
0: 对，它是瞬间的，突然间的。所以说，你看这两种我们说的恐惧、害怕，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伤的是不同位置的。
1: 那你说张大爷他怎么就能被一惊一乍的吓给吓出心肌缺血了呢？
0: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姓张的这大爷，
1: 嗯，
0: 他心肌缺血之后，他是不是表现的是后背和肩胛骨疼？
1: 对呀。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后背的这种筋骨的疼痛，
1: 嗯，
0: 他其实就是缺血性的一种心绞痛。表现的位置就在我们肩胛骨后背这个位置。
1: 但是刚刚您说，
0: 嗯，
1: 张大爷不是真正的后背的筋骨疼痛
0: 啊，
1: 缺血性的心绞痛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那要是真的是心绞痛，为什么不是心口疼啊、心脏疼啊，怎么是后背疼呢？
0: 这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是我们心脏啊出现这种疼痛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人说话似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人说话聊天儿，有的时候是直给。
1: 嗯，
0: 就是我直接告诉你，我想
1: 我饿了，
0: 对吧？
1: 我就要吃饭。
0: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就像比如说你管你妈要钱，
1: 嗯，
0: 你看只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妈，我兜里没钱了，你给我点钱。
1: 嗯，
0: 这是什么？胸口疼。
1: 嗯，
0: 他就直接喊出来了，我心脏受不了了。还有一种刚才说的是拐弯抹角的，啊，比如说你跟你妈说，妈呀，这个月我们这个单位的食堂啊，这饭菜可不好吃了。
1: 嗯。
0: 言外之意是不是想多要点钱？
1: 对，
0: 这个就是拐弯抹角的一种疼，叫什么呢？后背疼。
1: 这心脏它也会绕着弯的说话。
0: 当然了，啊，为啥呢？这种拐弯抹角的这种疼，它不直接的告诉你是心脏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在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后背上吧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穴位，
1: 嗯，
0: 一个叫心腧穴，一个叫厥阴腧，
1: 嗯，
0: 这两个穴位都长在我们后背上。心腧穴呢是在我们第五胸椎的下面，厥阴腧呢是在我们第四胸椎的下面。你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肩胛骨内侧吧。
1: 嗯，
0: 好了，当我们心脏闹缺血的时候，心血不足的时候，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暖气啊堵了似的，热乎气儿是不是就走不过来了，就不通了、
1: 嗯、
0: 这个热乎气儿不通的话，它就往旁边来窜。我们后背这两个穴位，一个是心腧穴，一个是厥阴腧。你发现没有，这两个穴位都带一个腧字吧？
1: 嗯，
0: 你知道腧字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窗户的意思。
1: 哦，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这个暖气啊，它过不来了，它堵那儿了，它就走窜到别的位置上，它就从什么的窗户往外跑了。
1: 嗯，
0: 而我们后背这个心腧穴和厥阴腧就是我们心脏的两扇窗户，气血一堵在那儿了，这个疼啊它就乱窜。
1: 嗯，
0: 首先从哪儿窜出来？从这俩窗户这儿窜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是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然后这种疼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用拳头啊捶我们后背似的，一下一下那种疼。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我们心脏的问题，是我们心脏里头敲这个窗户呢。
1: 那为啥不直接心疼呢？
0: 直接的这种胸口窝的疼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老了，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呢就像一个家里头的一个旧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老化的水管子里面就上锈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血瘀的问题。
1: 嗯，
0: 那你突然间受到惊吓的时候，我们的血管一下子就痉挛了，那里面再有这个锈渣子，也就是血瘀的情况，血管再一收缩，是不是血突然间供应不上来了？
1: 嗯，
0: 这是人上了年岁了。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心脏是火旺的，那年轻人火旺，这个疼直接就表现在我们心口窝这儿。但是上了岁数的人呢，往往是后背先开始疼，因为他心气儿本身就不足，岁数大了嘛。你就像咱们表现也是这样，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年轻人可能就直接拍桌子了，但老年人呢，哎，生气的时候他会在那叹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疼它的出口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和年老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冠心病的患者，你看岁数越大的人，他总形容不是心口窝压大石头，是哪儿压大石头？后背压的这个大石头。
1: 嗯，
0: 甚至有的人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还以为是胳膊的事儿呢，到按摩店 按这个胳膊，你就是
1: 没用啊，
0: 没用，你就是舒筋活络根本没用。为什么？因为病根在。

0: 紧张着呢。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
0: 嗯，
1: 一旦出现莫名的后肩胛骨缝疼，可能呢那就是心脏在报警了。
0: 对，千万别误诊了。
1: 对，
0: 是吧？
1: 别疏忽。
0: 对，就很多你看老人出现心梗，我告诉你都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说我心口窝也不疼啊，是吧？心脏也不疼啊。有的人喊什么呢？胃疼，
1: 嗯，
0: 牙疼，嗓子疼，或者后背肩胛骨那儿发酸发疼，但结果一查心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注意什么呢？我们莫名其妙的其他的一些疼痛的部位，咱们要提前的把我们这个心气儿补上来。
1: 嗯，
0: 你心气儿补上来了，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和疾病的折磨了。
1: 对呀，你要知道补什么呀？
0: 对。
1: 那您说，中医有句话说“不治已病治未病”，
0: 对，
1: 可以做到未病先治。
0: 嗯，
1: 那中医能不能解决心气不足的事儿呢？
0: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心气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嘛。
1: 嗯
0: 啊，那能不能呢？我告诉你，能是能，但是说实话，中医治疗的辩证难度也特别的高。
1: 嗯
0: 啊，你看，我跟你说一本书啊，叫《心病汤液经法》，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本书没有？
1: 嗯，
0: 一般的这个中医大夫也没看过这本书，这是研究生的学生才能看到这本书的。
1: 嗯，
0: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人呢，把我们这个心脏的疾病分成是什么呢？心包病，还有心病。
1: 嗯，
0: 那这个心包病和心病它的层次就不一样了，它用药的讲究也特别大。你看我们心气虚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唉声叹气的呀？
1: 对，
0: 是吧？莫名其妙的伤感。
1: 伤感。
0: 但是心气儿实的人呢，反而是什么呢？喜笑不休，
1: 嗯，
0: 甚至是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就跟咱们现在说的狂躁症似的。
1: 嗯，
0: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你这书本上是不是看似很简单，写得很明白？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人得病啊，记住了，大家伙，他不会按我们书本教材那种生搬硬套的表现出来的。
1: 对呀，人是复杂的，是多变的。
0: 尤其是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大多都是虚实夹杂，那你怎么辩证？
1: 嗯，
0: 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几乎十个里都有八个中老年人气虚的同时还兼备着有血瘀，
1: 嗯，
0: 阴虚的底子又裹着痰浊，啊，就像一锅粥里头，哎，既有米又有沙子。那你用药，你能那么武断吗？
1: 那不能啊，它很复杂呀。
0: 你能那么照本宣科吗？
1: 对。
0: 所以说用药啊，如果说经验不足的人稍不注意，就会顾此失彼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碰到心气虚的兼有血瘀的这样的患者，你补心气的药多是一些什么呢？温燥的，可是血瘀呢又得用活血的药，偏偏很多活血的药又是性质比较寒凉的，是吧？就跟冬天生这个炉子的时候，那你生炉子又得往火里头浇凉水，那你这炉子能生起来吗？
1: 嗯，
0: 所以说你顾了补就伤了通，固了通又克了补，所以说你看很多中医大夫他头疼就在这儿，学医不精的中医大夫也是在下药的时候里面的成分都矛盾，
1: 对，
0: 那么就影响调理效果。
1: 其实就您说的这些一般人不懂，
0: 对，
1: 学的不精的你也不懂，
0: 不专业，
1: 不是专业的他就不了解。
0: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中药的用药的周期一般是比较温和但是缓慢的，
1: 嗯
0: 啊，不能够立竿见影，
1: 得给点时间。
0: 对，有的时候可能还没产生出效果来呢，就是药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就挺不了了，是吧？人就没了。
1: 那西医呢？西医治疗肯定是快的呀。
0: 西医的特点，它的这个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立竿见影，
1: 嗯，
0: 效果快。那它的这个弱点在哪儿呢？它就几招，它不需要辨证施治，不管什么病因，它很暴力，
1: 嗯，
0: 是吧？一般身体各项指标合格的。就怎么样呢？就直接下支架了，
1: 嗯，
0: 是吧？他不管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下支架，让你这个血管的流量变大一点，让你这个血流能供应上你的心脏。但是很多人，你这个支架下了，瞬间可能是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呢？以后的症状仍然还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加重，因为你病根没解决嘛。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后期，比如说三高啊，你还得控制好，要不然的话很快就会复发。再有一个呢，咱就说的这个支架啊。支架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异物啊，也可能产生二次的淤堵啊，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支架出现淤堵的话，那直接就把心脏堵死了。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呢，都是能够检查出来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心绞痛，还有检查不出来的呢。
1: 检查不出来，一般不都说是 心脏神经官能症是吧？都给这个称呼。
0: 记住啊，但凡叫什么什么官能症啊、综合症啊，那就是没找到原因，明白了吧？
1: 那也得给个说法呀。
0: 对，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微血管出现了堵塞，造成的心绞痛。就这种人呢，在造影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就一检查指标都正常，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很多西医大夫没办法确诊。所以说你提到心绞痛，我告诉你，静石，心绞痛是特别复杂的。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异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那昨天您不是讲了吗？美国有临床用的地核糖。
0: 地核糖，对，
1: 它叫心肌核能吧？
0: 没错。
1: 那心绞痛用这个东西可以吗？
0: 哎呦，这个可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地核糖啊，它是一个目前前沿的一个科技产物。
1: 嗯，
0: 它不属于中医，也不属于西医，它属于生命科学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这个地核糖啊，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
1: 对，您总提阈值，阈值到底是什么呢？有点抽象哎。
0: 阈值这个词儿呢，就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能量的储备库。
1: 嗯，
0: 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闹饥荒，闹饥荒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储存粮食，
1: 必须的呀。
0: 那有的人家囤的就是一袋大米，
1: 嗯，
0: 那你们家囤的就是4、5袋大米，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哪个家庭抗饿？
1: 那肯定是囤的多的呀。哎，这么说，阈值高就是储备足呗，
0: 一个道理
1: 哦，
0: 明白了吧？阈值高的人就是你储备的就足，而且呢，就是我们心脏的阈值，就是这个地核糖它补充上来之后，我们心脏的这个储备啊，阈值高了之后，它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给我们的心肌紧急的充电，迅速的补能。
1: 嗯，
0: 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一样，你的手机电池如果说你的容量比我的手机电池大，叫充电宝，
1: 嗯，
0: 对吧？你是那个5000毫安的，我是500毫安的，那你的阈值就比我高，明白了吧？
1: 嗯，
0: 你充电就快，然后你挺的时间要比我长得多得多，明白了吧？
1: 哦，哎，迅速补能，您说它到底有啥用呢？你说吃中药慢慢补，给点时间不行吗？就早晚咱也能补上啊。
0: 分什么病？比如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啊，一定要快。
1: 嗯，
0: 尤其是心绞痛发作的患者，那一定是我们心脏缺血缺的太多了，
1: 就快点上来，他不给你等的时间。
0: 对，太严重了，都是。就说白了，我们心脏什么叫心绞痛？
1: 嗯，
0: 就是你当你心肌缺血，缺血到一定程度了。就你这个心脏的肌肉啊，它饿到这种抽搐的情况了，我们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嗯，
0: 那你怎么办？你还在那慢慢喂养呢，那它等不及了，必须得马上给它供应这个营养物质。所以说分什么病，心脏方面的疾病迅速的补能才能够快速的缓解这一状态。而且我说了，这种方式西医上是特别有经验的。
1: 嗯，
0: 但是唯独的是什么呢？现在西医上传统的治疗方式是能够快速解决你的问题了，但是治不了你根儿上。
1: 嗯，
0: 说白了，短时间能够让你做到不疼，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看有一些这个患者急性心梗、心绞痛的时候，是吧？为什么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
1: 那快点把它血供上啊！
0: 对呀，你说，哎呀，我慢慢给你调吧。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这个
1: 不行，等不了，
0: 等不及嘛。短时间的让我们这个心血管给它撑开了，提高这个血氧的含量和浓度。
1: 嗯，
0: 那这个地核糖它首先具备这个功能。
1: 嗯，
0: 它能够作用的这个速度跟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哎，效果差不多。
1: 那您说跟它的效果差不多，那为什么还要补地核糖呢？ 直接吃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就好了、
0: 嗯、这不就说吗，就是我们快速缓解症状的情况下跟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差不多。
1: 嗯，
0: 但是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具备第二个特性，
1: 嗯，
0: 就是调理我们的根儿。
1: 根儿肯定不行，它不能日常用。
0: 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咱们知道心脏病的患者平时能用吗？
1: 不能啊，
0: 不能用，用了也没效果，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地核糖它不是通过我们强性的扩张你的血管起到救急的作用、
1: 嗯、
0: 而是让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直接进入到你的心肌细胞当中，让你的心肌细胞迅速的产生能量，恢复到一种该有的状态去，
1: 嗯，
0: 啊，然后去维持你心脏正常的一个工作的状态，这是它的这个快速的原因，它也的机理。但是这种把心肌细胞救过来的方法是不是恰巧也调理到我们心脏的根儿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就说硝酸甘油呢，它是临时修路的，
0: 哎，
1: 让血你赶紧过来。
0: 对，
1: 然后地核糖是给发动机加油的，
0: 对，
1: 让心肌自己支棱起来。
0: 对，既解决了快速的问题，又治到了根儿上。
1: 哎
0: 哎，所以说这就是目前生命科学发现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厉害的地方。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长期用这个地核糖的补充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状态，改善我们细胞的代谢，甚至它还能够重新构建我们心肌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一点就相当于啥你知道吗？就是非手术就能够达到一个调理病根的这个效果。
1: 嗯，那
0: 个
1: 太厉害了，不用开刀就能够恢复心脏自己的原状。
0: 对，那你比如说你看咱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有这个心肌肥大，
1: 嗯，
0: 左心室肥大，
1: 嗯，
0: 心脏纤维化，
1: 嗯，
0: 地核糖长时间用好了的话，你看慢慢的在细胞层面上就恢复到我们健康的那种状态了。
1: 明白？
0: 你看看，
1: 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重构。
0: 哎、
1: 嗯、重组。
0: 哎，对，重组重构我觉得非常准确。所以说在美国比如说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高精尖的一个科技产物。
1: 嗯，
0: 而且现在只有美国的产的这个地核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地核糖，才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效果。
1: 嗯，那人家美国是从鲸鱼的大心脏里萃取出来的呀。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打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
1: 嗯、
0: 真正的生命科学说的这个地核糖一定是天然的，你人工根本合成不出来。
1: 嗯，
0: 得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的物质、
1: 嗯、
0: 那静时你琢磨琢磨，鲸鱼的心脏那得多厉害呀、啊、那么庞大的一个身躯，你知道鲸鱼的心脏只占了鲸鱼的体重的0.2%到0.3%呢。
1: 嗯，
0: 你看看就这么小的心脏和它的整个身体比的话，它一样轻松的带动我们这个鲸鱼整个的身体，
1: 它的马力是十足的。
0: 对呀、啊、什么概念，就好比是一间100平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这个货物，你却是用一个小叉车就能够轻松的运转起来，你看看强效不强效。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鲸鱼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的储备就像一个巨型的粮仓一样，靠的是啥？靠的就是鲸鱼心脏当中的这个地核糖，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所以说你看这就还是那句话，家有粮仓你就不慌，对不对？
1: 那您说都是鲸鱼，为啥一定是美国的呢？日本不也捕鲸吗？
0: 啊，
1: 日本捕鲸那可有年头了。
0: 对对对，
1: 祭海神还有青年节这些传统节日，
0: 嗯，
1: 不都是得鲸鱼上供桌吗？
0: 对，
1: 我记得是19世纪日本人比较缺乏蛋白质，
0: 嗯，
1: 那全靠着鲸鱼呢。
0: 啊、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这个水就特别深了。
1: 嗯，
0: 商业捕鲸啊，早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让捕。
0: 对，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1: 啊、我还以为日本捕鲸是合法的。
0: 不是，早就不是了。所以说美国呀，人家这个招他就高明。
1: 嗯。
0: 明面上举着是环保的大旗，然后就指责那个日本捕鲸嘛，但是他背地里人家搞这个鲸鱼这个身体当中神奇物质的一些临床的药物，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合法的了，因为他用来科研，
1: 他立足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说你看国际组织是吧，每年还批判日本说你捕鲸不行，捕鲸是违法的啊，但是人家美国呢自己也捕鲸，人家是用在什么呢，研发上的，搞这个鲸鱼的心脏的活体的萃取。
1: 活体萃取啊？
0: 啊，对，它是活体的。
1: 哦，
0: 鲸鱼活体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啊，就把这鲸鱼啊捕捞上来之后给它送到哪儿呢，沿岸的这个加工厂，一定要在几个小时之内 赶紧把这个鲸鱼推进那个全封闭的这个冷链生物活性舱里进行处理。
1: 嗯，
0: 你想啊，你鲸鱼那么大的家伙，你给它抓上来，是不是鲸鱼都快死了？
1: 嗯，
0: 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活性是不是很快就会没有啊？
1: 对呀，
0: 所以说必须得在这种低温磨破裂萃取

0: 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3到23度；苏明站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3到21度；阜源北站阴转阵雨，12到19度；石林西站小雨，15到24度；弥勒站小雨，16到25度；秋北普者黑站阵雨转阴，14到22度；广南站大雨转阴，17到24度；阜宁站大雨转阴，18到25度；玉溪站中雨，16到26度。楚雄站阵雨转大雨，16到28度；南华站大雨，15到30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站小雨，17到27度；鹤庆站阵雨转中雨，17到28度；丽江站小转中雨，16到27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的天气，13到23度。
1: 应急常识365。
7: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8: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

0: 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0: 今天是个好消息，昆明市的部分单位呢，今天早上是调整了上班时间，估计大家现在还没有出门呢哈。今天早上可以十点到单位
1: 啊？今天早上啊？
0: 对，为了高考错峰
1: 出门。我的天，是什么单位啊？这种好单位啊？
0: 什么好单位？为了把高考的路上啊留给我们的考生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1: 好嘞，那就好，7:08，那就希望大家今天啊出门都有好心情，顺顺利利的。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高考第二天，陪伴大家开启元气满满吧。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和眼睛有关的事情吧。这段时间气温攀升了，不少人在室内呢就要开空调，很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了，这是典型的空调眼。
1: 空调眼，空调眼意思就是在密闭空间之内啊，空气干燥，会加速眼表的气氛的和水分流失。建议大家每隔一小时左右呢，如果是在密闭空间里面办公的话，要起身远眺，搭配温热的眼罩，或者是啊用手呢温手啊，就是摩擦双手以后呢热敷双眼，多补充水分，也可以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缓解眼部。千万不要随意用手啊去揉搓眼睛，以免呢细菌带入，全方位的呵护双眼的健康哦。
0: 另外呢，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人群一定要减少剧烈运动，比如说什么跳绳呀、蹦极呀。眼睛里呢漂浮着不完全液化的玻璃体，随着运动眼球转动，可能把眼睛周边比较薄弱的视网膜给拽下来，出现闪光感。所以呢，提醒高度近视每年要常规做一次周边眼底筛查，排除眼部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1: 是的，所以呢，眼睛要营养啊，咱们人也要营养，不要挑食就行了。饥饿的时候呢，逛超市或者网购，总会买下更多的东西，您发现了吗？科学家呢研究发现，饥饿时人的购物欲望会大大增加，不仅觉得食物更加诱人，对其他的商品也更加容易动心。研究者说，这是一种饥饿激素在作怪。
0: 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食物的注意力，同时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我们对货架上的食物啊垂涎欲滴。同时在购物的时候啊，比其他商品相比也会变得更加的大方。
1: 嗯，
0: 所以饿的时候不要轻易买东西。
1: 我晚上就是因为我不吃晚饭嘛，然后到了晚上大概9-10点甚至11-12点的时候，一刷经常会刷到人家这个美食节目，一下子觉得更好吃了呢。就是身体的激素啊在作怪。对，更想买了。我经常刷到人家在卖11-12点凌晨1点在卖那个荞麦面，吃得很香，
0: 又觉得哇好好吃，
1: 一口气买了64包，拿来吃第二包就全丢了，真丢了，是真丢，
0: 已经吃不下了，太难吃了，
1: 开封了他退不了货，然后太难吃了那个荞麦面。
0: 你想荞麦面是减肥的呀，
1: 焖不熟，而且呢你怎么焖都焖不熟，
0: 要煮。其实你别扔荞麦面，煮了吃其实挺好的。
1: 哦，是
0: 这样。有段时间我想减肥的时候我也吃过，一定要煮了吃。
1: 哦，我算下来说，哎呀，这个又难吃又嚼不动，嚼下去之后我还吃点硬的，算了，我这胃啊只能吃点软饭，算了，丢了吧。
0: 是对你一个吃软饭的人来说这真的不适合。
1: 对，我都抠成这样了，然后还能
0: 把
1: 剩下的24袋全扔了，
0: 能让一个抠神扔东西，那是多难吃。
1: 哎呀，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饥饿时不要买东西啊，
0: 当然
1: 病急的时候不要乱投医。
0: 哎，当然呢，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呢，会买一些没有用的小东西，什么买杯奶茶呀，买件衣服呀，这些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我们在购物之后啊，大脑会释放多巴胺，那么人们会处于一个愉悦的状态。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哇，我穿上新衣服什么样，哇，我喝到奶茶怎么样，就心中会产生一些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一下子觉得哇好开心好开心。
1: 我不由得打开了我的 PDD， 然后呢发现啊两块钱或者1块钱的东西我买的还挺多的。1块钱的那种叫什么啊，床单，因为我比较
0: 喜欢。等一下，1块钱可以买床单？
1: 没有，床单整理隔板。
0: 哦，吓到我了。
1: 它像个乒乓球拍一样，说可以把床单
0: 啊，我买过了，
1: 啊、这个
0: 捋进去，
1: 然后发现、那个、
0: 我买的是9.9块，
1: 那东西还不如
0: 我。你买的是1块钱的
1: 啊？对，
0: 我贵了你9倍。
1: 啊，都是一样的，我后来还看一下材质都差不多。
0: 太生气了。
1: 然后呢，它就是软软的板子，然后呢，
0: 哎，我的是硬的。
1: 硬的哈，把那个床单像这样撑起来。
0: 对。
1: 啊，
0: 把那些多余的折进去，用你用手折的时候，感觉有的时候会字不着上。
1: 啊，就是把那个倒嵌足出来、
0: 啊、是的。
1: 后来我发现说，哎呀，太不方便了，我不如抬一抬自己，我自己拿手掂量一下，觉得根本没啥用。

0: 哎，我觉得可以的
1: 哦，
0: 可以保护双手
1: 哦，可以保护双手、嗯、然后我还买了那个西瓜神器，说那个可以吃西瓜，4块钱三把勺，然后后来发现拿来就想扔了，拿来就想扔，塑料感太严重了、
0: 啊、
1: 塑料感太
0: 严重，人家要用304不锈钢，结果你买个塑料的，
1: 4块钱三把
0: 塑料，
1: 哎，这种小东西就是拿了之后呢，退也觉得说退运费还得5-6块，
0: 嗯，
1: 然后你拿在手上没啥用，哎呀，真的是如同鸡肋啊，但是呢它舒缓了我心里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它就是给你带来一种莫名的期许，不禁高兴起来，说白了你这1-2块钱给你买来心情愉悦，值了值了，
1: 就是买来期待
0: 心理咨询比这个贵多了，
1: 收获的过
0: 程，对对对，你2块钱就获得愉悦了，我觉得你期待
1: 心理咨询比这个贵多 了,
0: 贵多了，
1: 我们就当啊
0: 值了值了，
1: 给心理排遣一下，
0: 哎，按摩一下
1: 好不好，
0: 值了值了值了、啊
1: 啊、好，那大家有买过什么没用的东西啊，也给我们说说看啊，有空的话，
0: 好，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回顾一下昨天的高考作文、嗯、因为和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关系、
1: 哎，昨天高考作文题目是，
0: 来，我说浙江杭州的全国一卷作文题目，他说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1: 成长过程当中
0: 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1: 嗯，以前粉丝还是可以吃的，
0: 哎，对，这个算是
1: 随着我成长过程当中、啊、
0: 这个粉丝就不能吃了，
1: 后来发现啊粉丝就不能吃了，
0: 看来如果西哥昨天考试、嗯、他的这个题目应该是粉丝，
1: 对，以前啊在我成长过、
0: 嗯、
1: 在我成长之前盒饭还是用来吃的，后来领盒饭呢就代表下线了，
0: 哎呦，那你作文可以写2篇了西哥、啊、
1: 哎呀，以前菊花还只是一朵花
0: 哎，没想到吧，这就是昨天浙江杭州全国一卷的一个作文题目，有的考生在考试前刷到了答案，就是他刷手机，有个小姑娘她说她刷手机的时候刚好韩国作家做了一个采访，说现在人类和 AI 最大的差距是什么，然后呢那个人说最大的差距是犹豫，所以呢他就把犹豫写成了他的作文，就一开始他会觉得犹豫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词，
1: 就是做事儿啊不果断，
0: 哎，是是是，
1: 对吧，磨磨蹭蹭的，
0: 对，后来你发现你人类和 AI 博弈当中啊，它变成了一个人类需要的品质，所以呢他会觉得犹豫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变化，
1: 犹豫为什么是个可贵的品质、啊、
0: 你琢磨一下嘛，因为 AI 很快就给你答案了，但你得想一下这个答案到底是不是对的，你得选他的答案，选这个结果之前可以再思考再犹豫一下，
1: 嗯，你还
0: 可以琢磨一下，
1: 你经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就是我现在生活太快了嘛，
0: 对，
1: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拍脑袋就做决定，
0: 就做决定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一点
0: 想一下犹豫
1: 一
0: 下、
1: 啊、想
0: 一
1: 下是吧，前面比如说红灯啊还有个8-9秒，
0: 我要不要抢犹豫一下
1: 啊，我
0: 别抢了犹豫一下，
1: 我停个10多秒想一下是吧，还有到底是10多秒呢啊，我这个停下来想一下，
0: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呢，
1: 成长过程当中
0: 像刚才西哥说的粉丝
1: 啊
0: 盒饭，对，包括犹豫这些词语可能在你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和之前的理解不太一样了、嗯、
1: 好的，我们就期待一下大家啊，大家呢一边喝着绿茶，以前的绿茶还是只是绿茶，
0: 现在绿茶是吧，
1: 绿茶已经不是绿茶，
0: 已经不绿了但是很茶
1: 好，那继续的内容呢期待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M918 YN 啦，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
1: 今天跟哪个呢，今天跟
2: 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这两天高考，开车路过考点周边，千万别按喇叭，也别轰油门。考生可能正在做听力或者正在思考，一声喇叭可能前功尽弃。将心比心，安静通过，默默祝福。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

0: 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
2: 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3: 邀你聆听。
4: 来了，各位，7:18，首先新闻早班车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5: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呢，是昨天开考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4: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的海洋工程订单的装载量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的份额首位。
5: 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收割机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的收获进度已经达到58.87%。
5: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材料的支撑。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过160个，日产能力已经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到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天的生活用水量。
4: 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其中装载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
5: 当地时间6月7号，美伊已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0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4: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了防洪防汛应急的6级响应。
5: 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的佩戴率已提升到92.5%，非机动车的亡人死亡率明显减少。
4: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朗雅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该模型可以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的海洋气象。
5: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4: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持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发达地区。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及全国海洋宣传日，广袤大洋，蔚蓝无垠，碧波万顷。辽域的海阔，万千生灵生生不息，海洋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也承载着这颗蓝色星球的未来，让我们一起保护海洋生态。
6: 是谁的心啊，
7: 干嘛？哦，是谁

0: 追吧。来了各位，7:2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1: 追寻梦想的9:08早高峰、因为今天有很多高考的学子正在追寻梦想的路上。
0: 是的，我们也期许大家考的都会，梦的都对吧，努力加油。
1: 是，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云南全省有37.79万名考生继续奔赴考场，那么各地的护考服务也全面的升级。那么在昆明、大理、曲靖等地啊，主要的考点周边呢，持续实施禁烟管控，严禁车辆鸣笛、工地施工、商业宣传等等。那么交警在考点门口也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和应急通道，遇到考生赶考受阻呢，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公交出租车主动减速避让，全程携手用安静和温情护航每一位追梦的学子。

0: 结合高考的出行需求呢，昆明今天临时调整了部分的机关单位的上班时间，上午10点才需正式到岗，有效分流了早高峰的车流，减少了交通的压力。各大主干道考点周边的车流呢秩序井然，交通部门实时监控路况，通过广播导航推送拥堵的提示，引导市民错峰出行，绕行避堵，保障赶考的车辆与社会车辆都能够顺利通过。
1: 所以孩子们加油，今天考完明天考完你就真的是解放了。等你解放以后哈，云南的各省的云南全省多家景区也是推出了一些专门给你们的福利啊。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呢，凭借准考证呢，在很多景点可以享受明天门票半价，包括游乐设施折扣等等优惠，包括很多乡村文旅还推出什么亲子套票。总之啊，孩子们加油，考完以后有你玩的时间，
0: 有你玩的时间。近一年来呢，孩子们喜欢玩喜欢看短剧，大有从休闲代餐走向主流的趋势。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5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截止到去年啊，是2025年12月份，中国微短剧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64亿，占到总体网民整体的59%。与此同时呢，各大品牌也敏锐捕捉到了这一趋势，短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品牌的宣传和用户运营的主阵地。
1: 云南的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也持续的完善，高速服务区、城区的商圈、居民小区的充电桩做到了应装尽装。针对夏季高温用车特点，相关的站点增加了充电桩的巡检频次，及时排查线路、设备的隐患，同时张贴高温用车小贴士，提醒车主啊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定期检查轮胎，让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省心。
0: 是的啊，那大家呢也希望啊，在出行的路上呢，有任何的情况，在今天特殊的一个时节当中，你看，因为很多单位啊已经不上班了，或者是
1: 不是不上班，错峰，
0: 10点之前是不上班的。
1: 你不要乱宣传哈、
0: 啊，
1: 弄得让我们心里好难受。为什么我们要上？
0: 是不是今天一下子就路上的车就少了很多？
1: 错峰错峰，
0: 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呢，和我们互动一下，来说说看呗。
1: 是的，今天的话题呢和昨天的全国一卷的作文题有关，就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0: 其实，如果是大家说不出来呢，也可以说说看，你当年高考和现在高考，这么几十年过去了，或者十几年，
1: 谁还记得呀？
0: 十几年过去了，你觉得是变化最大的是什么？社会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1: 有爱心送考，
0: 这是不变的，对吧？
1: 有变和我们当年是有变的。你高考有爱心送考呀？
0: 啊有啊。
1: 吹吧你！
0: 高考的时候是有爱心送考了，
1: 爱心送考才20几年，
0: 是99年开始的爱心
1: 送考。你有脸吗？
0: 对吧？
1: 你有脸吗？
0: 哎，爱心送考啥时候啊？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啊。
1: 不是。
0: 我们凭啥不得送考
1: 啊？哎呀，我的天！
0: 我想送考
1: 啊，当然，
0: 我想背诵。
1: 七哥的心永远18岁啊，大家要理解他，理解他。嗯、
0: 哎，我感觉爱心送考才过去了。就是10年啊，或者几年？
1: 你高考才10年啊，有没有脸？
0: 什么感觉？我感觉我高考，哎，你别说，我高考，就咱们那个年代高考啊，到现在，
1: 我们那会儿高考不需要送考，学校里面就统一把你们带去考试了。
0: 对，一个
1: 也没有爹妈在门口等，就自己去考试，让自己回来。
0: 没那么大，
1: 爸妈在家里做好饭，回去该吃吃，该睡个午觉，下午接着去考试，仅此而已。
0: 仅此而已，我觉得其实
1: 没有那么隆重。
0: 高考的正常的状态，
1: 也没有父母穿那个旗袍呀，拿着葵花呀，
0: 开着马自达呀来送你啊，
1: 对，没有那么多
0: 啊。我当年啊，就是第一天还是骑着单车去的。这很正常。
1: 你不说你有爱心送考吗？
0: 我自己爱心不能送我自己考。
1: 对对对，你的爱心单车送了你考试。
0: 哎，真是平常骑什么？
1: 哎，真是自己就是对骑什么去。
0: 然后最多那时候考点和以前的不太一样，要远一点点啊。头天呢骑着单车去摸一摸底，然后呢去玩一玩，其实就是出来疯一疯。
1: 就几个小伙伴约着去考场周围、啊、放松一下。
0: 我从来不提倡什么考前恶补，没啥用。
1: 会的就会，不会的还是不会
0: 啊。就像
1: 你考前刷那几道题目，考试一般都考不上。
0: 对，就像暴饮暴食一样，就是考前恶补啊。
1: 对
0: 啊，就像暴饮暴食，那难受得很。然后本来记忆你还吃高低记得一点，然后呢，一旦是恶补了，一下子乱了，
1: 全忘了，全忘了，
0: 砸了，吃砸了。
1: 我到底记了啥？哎，那个方程式怎么写的？
0: 哎，我现在经常做梦啊，会梦到我解方程式
1: 啊、哦，
0: 然后那个数字贼清晰。
1: 你怕数学？
0: 我怕数学，
1: 怕英语的就在背单词，怕数学的解方程式。
0: 解方程式，然后现在醒过来之后呢，历历在目那些，然后第二天就全忘了，还是不会，一顿乱写。
1: 人家说了，数学吧，他不会就是不会。

0: 会，你不要挣扎，
1: 写满为止，我的概念是写满为止，
0: 让老师给你个辛苦分一分。
1: 啊、对对，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大家过去了那么多年的高考了啊，你以前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呢？哎，可以和我们说说看吧。
0: 无论怎么样，都希望大家拥有一个热浪滚烫的生活。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主城区的路况如何呢？我们请出前方的小伙伴给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2: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交通情况不错，双十路过路段行车的高峰行长，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进昆曲高速小庄丽江行驶往大水营，西二环的交宁路出口行驶往宁波丽江，昆士高速寿关枢纽行车的早高峰行长，特别是昆豫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采用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到石龙路口车流有点密集，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就是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请车友注意安全。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到北京时间7:30，主城区的19个考点周边目前交通秩序井然，我们的民警已经到岗到位，目前行车情况也保持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陪伴左右之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3: 就一点饱哈巴啦。
5: 小平平，我发现好多昆明人都有个习惯，半夜睡着睡着偷懒醒过来，第一个反应的就是摸手机，好好到底几点了？你个谁有这种情况？
6: 妈呀，夸老哥真的是太真实了个！本来嘛，翻个山眯一下又能接着睡，结果一看时间，哦，瞬间是精神抖擞，睁着眼睛就熬到天亮，越熬嘛还越烦躁。
5: 哦，我一直以为啊，只是自己心态不好，没想到啊，最近新华社啊都专门科普了，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不是迷信，是有科学道理呢。
6: 首先嘛，就是手机屏幕的蓝光，大半夜光线本来就暗，屏幕一亮嘛，直接抑制了身体里面的睡眠褪黑素，大脑就立马以为哎天亮了，睡意一下子就没得了。
5: 怪不得。我只要一看时间，好头起码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啊！原来是蓝光在捣乱啊！
6: 还有更关键的心理原因，一看凌晨2-3点，立马就开始焦虑了，个啥？哎呦，只剩几个小时要起床了，睡不够明天肯定没得精神，越想就越紧张，压力一上来，身体是完全放松不下来，硬生生的要小惊醒。

0: 傲颤一个失眠。
1: 我还发现一个关系，只要连续几天这个点醒来看时间，外号一到这个终点啊，准是自动醒，根本都不看。
0: 这个嘛，就是生物钟做到了的了，大脑们会记住这个时间，慢慢养成定点清醒的习惯。时间久了，睡眠变差，精神萎靡，还会影响内分泌和身体健康呢。
1: 妹妹莎莎，听你这个一说，以后半夜醒来坚决不摸手机，不看闹钟了。
0: 就是那么个理个，成年人夜上嘛，偶尔醒个一两次很正常，根本不消化。醒来之后嘛，只管闭着眼睛，深呼吸，放平心态，千万莫胡思乱想。建议大家嘛，睡觉之前，哎那个手机个放远点，闹钟背过来不反光，忍住不看时间，慢慢呢就能够安稳呢睡到天亮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冬天老年人更容易骨折，那么如何避免老年人骨折的发生呢？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
4: 老年人需格外加强预防摔跤意识，防止跌倒是预防骨折的关键措施，包括重视原发疾病的治疗和控制，比如眼疾、心血管疾病，养成随身带和使用拐杖的习惯，去稍远的地方需要有人陪同，服用镇静催眠药物时减少活动，并有家人陪护，老年人经常出入活动的区域保持通畅，如房间内、楼梯口等，避免放置障碍物，以防老年人被绊倒。其次要提高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提高骨密度可以这样做，科学合理的饮食搭配为基础，辅以补充适当的钙、维生素 D 等营养物质，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平衡训练等活动，尽量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如长时间的低头和斜靠等等，从而保持身体处于平衡且稳定的状态。
3: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了。

0: 模拟国奖来了，各位，7:36，我们就是
1: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小话题，想问一下大家，从当年你高考到现在，你发现什么变了？什么变了？可以全方位的说说看吧。要不，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Cici， 他说。说喜莎莎早，当年高考是7月份，天天下大雨，
0: 时间变了。
1: 以前家长是不送，我们都是自己骑车来回。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搞那么多仪式感，看得让人紧张。
0: 对对对，因为一旦是首先是7月份，我们说这个时间节点，后来呢，莎姐啊查询了一下，说，哎，这个7月份改6月份是啥时候啊？我老觉得在几年前才改的。莎姐一查是2003年改的，
1: 是23年前改的。
0: 没想到啊，没想到，想不到啊，
1: 哎，
0: 想不到！
1: 一看一晃眼，20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0: 当年可能
1: 路上自溜就过去了，
0: 车也没那么多，对吧？咱们当年啊，就是去上大学的时候，每天都是骑单车去的。
1: 今年也是我们爱心送考第23年，也就是刚刚改高考时间那年，我们开始了爱心送考。
0: 嗯。像 Cici 说到的那样，搞那么多的仪式，看得让人紧张，然后就给孩子太多的托举，就给孩子无形的压力了。
1: 就是你以为是托举，其实是压力。
0: 嗯，什么？你说穿着旗袍的父亲是吧？留着胡子的妈妈，哎呀，然后呢，订着52寸的大蛋糕，到了最后啊，若干天以后，一旦放榜，发现考的不是很理想，压力太大。
1: 小斧头他说。早啊，西莎姐，高考最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以前是答题，现在是话题，而且考的还是80后那批人。
0: 什么

0: 答题和话题，
1: 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参加高考我们是答题，现在呢我们坐在这里聊高考这个话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小斧头，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0: 你就是
1: 有没有 get 到你的意图
0: 啊？是想表达是这个吗？
1: 我猜的，小斧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
0: 的。好
1: 的，
0: 还是80后那批人。
1: 对对、
0: 就是、
1: 坐在这里了，我们开始聊高考的事儿了啊。
0: 高考不重要，其实就是它不是唯一决定人生的一个终点。
1: 你没有高考毕业证你怎么进电台啊，喜哥？这是门槛，
0: 高考毕业证
1: 啊，不是那大学毕业证。
0: 没有，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我不做电台的主持人，我没有上过大学，
1: 你就去卖车。
0: 我最想做的是一个木工木匠。我就想用，
1: 哎，你这个梦想今天现编的吧？认识你那么几十年，第一次听说。
0: 没有啊，
1: 感觉不真实。
0: 一分钟之前
1: 啊、哦，我就说
0: 什么叫现编的？一分钟之前我也想编了。
1: 35秒前。
0: 哎，但是我现在很喜欢木雕，就是用木头啊，就是雕点什么弹弓啊，雕
1: 那
0: 小鸟啊。那
1: 你应该上门去剑川，
0: 嗯，
1: 做个上门赘婿。
0: 上门赘婿，
1: 哎，
0: 木赘。
1: 对对对对，做个木赘。
0: 木赘。啊，你别说，就是真有意思。
1: 以你的英俊帅气，还是可以的。
0: 手艺活，
1: 然后传承家族木业。
0: 对，传承家族木业还很有意思的，就是做点手工活，小手工。那手艺人，
1: 对对对对，
0: 啊，也好也好。
1: 西哥突然想当赘婿了啊！
0: 其实目的就想当赘婿，手不手艺无所谓。
1: 好
0: 的，
1: 继续来说一说你对于高考的不同那些感受。FM98YN 和我们说说看。
0: 你哪一年啊？不管有没有高考过，到现在你发现什么、世界什么变了？
1: 是的，
0: 对吧？以前公交车你还记得叫昆明新巴，
1: 现在叫昆明公交。
0: 昆明公交，然后完了之后啊，以前坐公交车5毛钱。啊，一站式，现在最高的已经2块钱了。那么多年过去，翻了4倍啊，购买力也不一样。它叫什么变化呢？
1: 是的，来什么样的高考变化呢？当然呢，作文题肯定有变化。昨天上午呢，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的考试，教育部的命题分为1卷和2卷，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作文题呢？
2: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2选1，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1: 接下来来关注爱心送考。高考期间，昆明出租车除了接送结队的考生之外呢，还为临时有打车需求的考生准备了50块钱的专属打车券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送考的情况。
3: 6月5号下午，昆明爱心送考车队正式贴上了醒目的爱心送考标签，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做好保驾护航准备。今年昆明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与学校团体结队，为400余名考生提供送考服务，另有35名考生与驾驶员1对1结队，确保安全，准时抵达考场。
4: 我呢，从业16年，已经是第16次参加爱心送考了。我作为一名星级品牌车队的驾驶员啊，就是服务好每一位考生，祝他们金榜题名。
3: 6月5号、6号，出租车爱心送考驾驶员完成踩点，提前熟悉路线，

高考期间实现从家门到考场门的一对一无缝接送。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爱心送考还首次面向临时有打车需求的考生开放服务。考生可通过95128小程序进行电话或网上叫车，上

0: 平台是交通运输部推广的全国统一公益性出租汽车约车服务平台。5月20号在昆明上线以来，已有8600多辆出租车完成注册，覆盖驾驶员9600余名，成为昆明市出租汽车行业服务市民的重要渠道。平台目前推出的6折打车优惠且不收取抽成费用，极大提升了驾驶员接单积极性和市民使用便利性。同时，平台还贴心设置了长辈模式和盲人打车模式，让老年人和视障人士也能轻松叫车。
1: 在这个平台上，我感受到现在逐步乘客已经认可这个95128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平台，他们感觉到我们的服务，出租车的服务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8: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7: 太划算了。
1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9: 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0: 好心情。
7: 早高峰，
5: 早高峰
7: 来啦！
15: 欢迎各位早，7点4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5: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15: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想请教一下大家，您哪年高考的呀？您当年高考到现在，你发现时代啊变了些什么？世界变了些什么？社会变了些什么呢？
6: 有没有和以前不一样？同时呢，可以说一说今年不是有个高考题目说用一个词语来说一说变化，就你小时候觉得这个词是这个意思，长大以后不一样了，
15: 变化，
6: 包括什么犹豫，你觉得小的时候犹豫就是犹豫，但现在长大了发现，哎，犹豫它是一个好词语，告诉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多考虑。
15: 我小时候的犹豫和现在的犹豫也不太一样，
6: 犹豫
15: 炒鱿鱼啊，
6: 以前的鱿鱼可以五香的麻辣的，
15: 是一道菜炒鱿鱼，后来的炒鱿鱼哈、啊就吃不上饭了，就代表
6: 这鱿鱼就吃不饱了。
15: 以前的就是卷铺盖啊，对吧？
6: 以前的白莲花是多美的一朵花，现在的白莲花，谁见了谁都怕。
15: 对对对对，就像是绿茶一样。

0: 前还是可以用来喝的，现在是用来形容人的。哎呀，那个每个年代没有每个年代不同的时代愉悦，对吧？时代都在改变和变化。
1: 所以来说一说高考前，就您那会儿高考和现在的高考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变化吗？ FM 九一八 YN 我们的公众号全线开通了，欢迎您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再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的心理健康服务吧。那在这个期间呢，健康服务也在同步跟进，多地的心理服务热线24小时进行值守，不仅为考生疏解在考前考后的焦虑和情绪，也为陪同的家长们提供不同的心理辅导。
1: 专家建议啊，考完一科放下一科，不要互相去核对答案，家长呢要多给予鼓励，减少一些追问，哎呀考得好不好呀，你就能考几分呀，用一个最轻松的氛围来陪伴考生走完考试的全过程。
0: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啊，我们讲究爱心送考的同时，我们刚才官方话筒还在说应该改为爱心助考，就是只用助考就行了，助力考试。
1: 哎，
0: 那我作为普通人的话怎么助考呢？就是考完了之后啊，你别问考得怎么样啊，你别去问他就行了。
1: 对，就是考生需要什么你就帮助什么，他想这两天吃点好吃的，那你就做点好吃的，他想我今明天要多睡5分钟，就让他多睡5分钟啊，
0: 没有关系，
1: 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去帮助他实现他的一些小小的需求。
0: 好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夏天啊，道路交通情况和事故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变化，高温容易导致车胎的爆胎自燃，雨天呢湿滑路面也会增加刹车的距离造成追尾，交警部门呢希望通过节目发布安全提示，车主在出行前一定要全面检查车辆，比如说
1: 轮胎、刹车、油路，车内呢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希望大家呢文明驾驶，谨慎慢行，出门前啊一定要在内心筑牢一个安全的防护线。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大家贡献了多少呢？
1: 是的，随着暑期档的开启呢，超过60部新片是接力上映了，这个暑期有好电影可以看了。
2: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电影市场的热度可以说一直在延续，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推动影片票房持续走高，跻身年度票房榜的第二位。更重要的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的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那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了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供应。目前这部电影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号，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了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小马宝莉新时代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那接下来暑期档的新片还将陆续发力，四渡聚焦四渡赤水战役，再现红军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历史时刻，澎湖海战主打海战奇观与家国叙事，讲述了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壮举。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职场喜剧风格，把打工人的笑点和共鸣继续搬上大银幕，动画和进口片同样值得期待。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一个打开三国历史，一个重回西游想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合家欢，《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则带来战争和科幻类型的新选择。从口碑电影持续破圈到50多部新片在暑期排队登场，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 好的，我相信这部电影啊，阿嬷的情书，刚才西哥关了话筒，我们两个还聊这个字到底念什么，
0: 到底是阿嬷的情书吗？
1: 按照字典来查，那个字念嬷，但是很多语言它是从俗的啊，阿嬷
0: 约定从俗，
1: 约定从俗，包括怼，当年说这个字念对，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你别对我了，
1: 第8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把这个字改过来了，改成怼了，
0: 因为呢语言啊就是为人类的
1: 交流
0: 而
1: 产生
0: 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没必要太过刻板和教条，
1: 是的，一定要用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去读它。
0: 所以呢，
1: 这情书，
0: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严正声明啊，我们也给大家普个及，这个词儿啊，这部电影真正的叫在给阿姨的情书。
1: 这位阿叔，是你写的吗？
0: 好，好，
1: 这位阿叔说，
0: 正正经经说，是给阿嬷。

0: 阿妈的情书，
1: 啊、
0: 它
1: 约定俗成
0: 就行了，方言音嘛，对对对，它的一个方言音。
1: 啊，就像我们我们昆明人老师说啊，把你手撑出来，
0: 撑出来，
1: 把是来把手缠出来，哎，真有撑出来。然后呢，就是你看像天津啊、南京等地啊，他说那你过来给我一囊。啊、
0: 一囊
1: 把它囊下去了。
0: 哎呦，云南话也有囊，
1: 昆明话就是
0: 我们拿我，
1: 我拿我，我拿我。其实这是正的，正的真的应有囊这个词啊。他往前一囊，哎，这充分也可以说明啊，咱们有可能是那个中原人士，我们也是中原人士。
0: 但呢，另外呢，还有一个荨麻疹，这个字本来念钱钱麻，但是说的人多了，这个字就改成了荨麻了。嗯，
1: 荨麻疹，
0: 对，就不叫钱麻疹了，荨
1: 麻
0: 疹。
1: 哎，所以就是语言为人类服务，没必要太过较真，
0: 对
1: 吧？对，它是属于自然科学一类的。
0: 哎，说得好啊。
1: 所以呢，就是咱呢。啊，说回来了之后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事儿吧。说到生活，
0: 好，来，这个是提醒大家的。近日在福建泉州，那么妇女是在户外拍照的时候呢，接触到了夹竹桃，当时确认花朵后面没有粘液，当场呢，可能这个夹竹桃的粉末就掉在她身上了。没想到第三天起，她的手臂、手肘内侧、背部出现小水泡，浑身剧烈，特别的痒，
1: 有毒啊！
0: 她就说，我就紧紧的在这个树下面摆了几个造型，就没想到接触到花粉了。后果那么的严重，
1: 为什么接触了夹竹桃这个生物以后，人类会起这么大的反应呢？因为夹竹桃的叶、皮、根、花粉均有毒，远距离观赏或者路过花丛时，一般都不会引发中毒。但是不慎误食或者是伤口碰到其分泌的白色乳液，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人类的中毒。再次提示大家，一定。不知道夹竹桃是什么的朋友呢，现在百度一下啊，去搜一下夹竹桃，
0: 对，了解一下这个花是什么，下次碰到的时候，特别是拍照，就不要动不动和它凑那么近了啊。
1: 哎，很多植物啊，自然界当中，你看以前不是说老祖宗是用来狩猎的时候啊，把它那个枝叶抹在弓箭上，用来毒杀猎物的嘛，咱一定得多小心多注意了。
0: 那用的岂不是曼陀罗吗？来，下面就说说曼陀罗的事儿。山东东营一户居民误将剧毒的曼陀罗的幼苗当做菠菜来煮了吃，结果一家三口吃完以后都出现了全身发抖、神志不清的症状，随后陷入昏迷。经过医护人员两天两夜的全力救治，他们才转危为安，目前呢已经是脱离生命危险了。
1: 温馨提示大家，曼陀罗这个东西，我们俗称大麻籽或者是洋金花，是蒙汗药的主要成分，毒性极强，起效迅猛，毒素耐高温，水洗、焯水、蒸煮均无法分解，辨别不清的野菜坚决不买和不吃啊。
0: 是啊，再次提醒大家，在我们云南，辨别不清的野生菌、野生蘑菇坚决不吃，坚决不吃，
1: 宁可嘴放它，不要眼睛瞎，
0: 否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呀。
1: 好嘞，路面上面的信息力量，让各位可以关注官微 FM918MHz。今天真的路上不堵了吗？
2: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2: 规
3: 律
2: 排
3: 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

0: 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FM91.8，
4: 北京时间8点整。
3: 8 o'clock A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来了，各位，8点路上堵不堵？高考的第二天，我们来有请雷鸣帮我们数一数。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8: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行车的早高峰正在进当中，主城区的19个考点周边交通通行情况目前保持基本良好状况。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出小庄立交桥行驶往金店出口往丰源路，加油站不到左侧车道4分钟之前撤出了1起2车交通事故，后面滞留有比较多的车子，车尾接近小庄立交，大概距离600米左右，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丰源路经过清水河立交桥转盘行驶往小庄立交，进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39左右。机场高速大顺虹桥2面4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正常，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有行车高峰，车流呢有点密集，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回程方向机场高速行车情况正常。西二环黄土坡西苑立交行驶往宁波立交，二环南路的 B 线经过福海大关桥到南转西匝口行车高峰在持续，城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交通情况正常，延安医院周边云大医院的侧门2个路段车行不畅，这样呢经过环城东路行驶往盘龙小学路段，梁家河市体育馆行驶往小西门过壁吊桥人民西路路段通行速度不快。做关注昆渝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的高峰形成，过广播立交桥1.5公里前方的排过来车尾，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场的路况。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来了，各位，8:03来关注一下天气。高考的第二天啊，真的这两天啊，考生的这个舒服感啊，体感特别的温舒，这个舒服啊，又温暖也舒适，又不冷不热的。这轮的降雨过程已经拉开了帷幕了，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当年考的超好的阳光美少女文菲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文菲你好呀。